0: 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1: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2: 4008000000。
1: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2: 4008000000。
1: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早安音乐秀。
4: 早安音乐很
5: 深。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的，万物

用耳朵在这颗声音的星球里一起游走。声音星球，我是郭鹏。2026年9月26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发表讣告。我校退休教师、全国家喻户晓的音乐家刘欢，于2026年9月25日上午9时52分，在上海不幸离世，享年63岁。是的，那个唱着弯弯的月亮的人，在月亮最圆的时候离开了我们。没有告别仪式，没有盛大的追悼会，刘欢一生站过那么多舞台，最后却选择安静的离开。消息传开之后，无数人翻出了他的歌曲，从60后到00后，几乎每一代人都能够在他的歌声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记忆。那么今天，让我们在音乐当中来送别刘欢，那个用豪迈、雄浑又深情的歌声贯穿了我们几十年记忆的人，追溯刘欢不凡的艺术人生，倾听那些刻在岁月里的时代金曲。来，我们从这首歌曲开始。

刘欢1963年8月26日出生在天津的一个教师家庭，很多人不知道他最早显露的才能是说相声。少年时代他与戴志诚搭档，刘欢逗哏，戴志诚捧哏。相声名家常宝华一度有意收徒，但母亲不想让孩子干这行，最终放弃。1981年他考入了国际关系学院法国文学专业。1985年他拿下了法语歌曲比赛冠军和首届高校英语歌曲比赛冠军，一年之内成为了英语法语双料冠军。毕业之后，他随中央讲师团赴宁夏石嘴山支教一年，教授音乐。从宁夏回到北京之后，1987年他演唱了雪城的主题曲《心中的太阳》，这是他录制的第一首电视剧歌曲。

0: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我和你，他和莎拉布莱曼站在鸟巢中央，从千万次的问到我和你，两首歌曲见证了中国15年的成长。
1: 我

条规矩，希望不要出现让我唱一首的要求。站在这里，我就是最普通的老师。在刘欢自己的排序当中，唱歌也不是第一位的。他说过一句话，在讲台上当老师是我的工作，在舞台上唱歌只是我的业余活动。刘欢留给我们的还有一些瞬间，他其实很

0: 也有遗憾，说到遗憾，她只恨自己时间不够多。
1: 遗憾呢，就是怎么说，写东西写太少了呗。
2: 记得当时你说过，就是出这个专辑哈，叫《忘记刘欢》。
1: 忘记，忘，对。
2: 那这个
1: 放不了，
2: 还出吗？
1: 因为后来这创作老停顿，弄着弄着就放下久了，那又发现前面做的有些东西又不顺眼了，就老是这样。这个是我最致命的一个问题，而且我对自己又有点苛求。
2: 如果有一天说你真的就是灵感没有了，然后也没有作品了，然后很长时间大家真的忘记你了，
1: 那就忘了呗。
2: 你以后会不会有一种强烈的落差？
1: 我觉得可能会有这么一样一天吧，就是因为我老觉得，就是音乐就是你想对自己讲的东西，你对自己的表达，等到你真的到了那个时候呢，你可能也就没有那么多想表达了，那就停下来。
0: 怎么会忘记你呢？这段话如今听来让人不胜唏嘘。在人生的最后阶段里，虽然身体不如往日，但2025年12月31日，他还是出现在 B 站跨年晚会的舞台上。上海金山海边寒风凛冽，现场气温极低，刘欢被冻得发抖，缩脖子，甚至抢拍忘词。演唱前他感叹，这里的风真的好大。但是那晚他作为零点的压轴嘉宾，高音依然非常稳定地演唱了千万次的问。他也第一次在现场完整演绎了《我欲成仙》。
3: 零点马上来了，

你到我和你心连心。他的声音曾经陪伴过无数人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些时刻。他已经走了，但他留下了一代人的流行金曲歌单，一群由他爱上音乐的学生，被他亲手选择出来的年轻音乐创作人，而更重要的是，他为华语原创音乐留下了一

0: 高返150美元消费金，境外线下消费最高3%返现等多重礼遇等您解锁，出国就选中国银行信用卡，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1: 平安车主服务再升级了，北京车主可享受理赔、健康、用车、修车、换车的三省无忧服务，有需求找管家，您的贴心助手。
2: 4008000000。
1: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
2: 4008000000。
3: 北京时间的8:25，这里是 FM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4: 哎，各位好，我是郭鹏，我们是
3: 鱼鸟组合。为什么要在今天重播这一期？其实刚刚首播了不久的声音星球，
4: 对，
3: 是因为在9月25号的这一天，也是在我们中秋佳节的当天，大家都收到了一条噩耗。那当时呢，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应该已经放假了，所以呢，没有听到这一期
4: 其中就有
3: 制作的声音星球。
4: 对，他在美国，我发给了他，他说我回来的路上听，
3: 对，
4: 我估计也没听。

周围的一个交通枢纽，还有重点的商圈，所以呢也真的是以赛事为牵引来撬动当地的这个文旅的深度融合了。所以如果大家在这个假期也去了 WTT 中国大满贯比赛去观看了，留好您的票根还有大用处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 Ping Pong Song Do You Know

0: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1: 北京时间的8:33，这里是 FM974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2: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1: 接下来还是先来关注一组演出资讯。横扫欧洲的现象级交响组合，享誉全球的指挥传奇，10月17号、18号，指挥家库伦奇斯将携音乐永恒乐团登台北京艺术中心，演绎莫扎特、贝多芬双场双专场，尽情地展现古典巨匠的典雅和恢宏。
2: 国际大学2026纯粹古典金秋交响盛宴，精彩不容错过。更多资讯，请各位来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的相关网站，了解详情。
0: 北京音乐广播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星光会，
2: 邓紫棋来喽！
1: 邓紫棋发行了自己全新创作专辑的先行主打歌，叫做《自由的你》，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看他这首主打歌的这个封面很有意思，我感觉像是 AI 生成的，就是一个手绘的，
2: 可能就是呢，是吧？
1: 那这首歌呢，也是作为 I'm Gloria 的世界巡演收官以后的续作的一个创作的篇章吧，也是承接了他通过了3年巡演以后对于自己的一个深度的探索。你看一般情况下我们可能都会说自由的我，或者我觉得我应该是怎么样的，但他这次呢把叙事的主角从我转向了每一个身处时代当中的你，就好像在巡演的过程当中，其实为什么说让大家总是要去现场，特别是这次你知道有机会站在舞台上看到下面有那么多的朋友在期待着台上的那个你的时候，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就会把我和你的这个位置去做一个转换，去叩问一下科技浪潮下的所有的每个个体的一个命题。
2: 我问你个问题啊，什么时候你才意识到你是你？
1: 我是我，你这个问题，你从哪儿来，你到哪儿去？
2: 不是，
1: 人生三问啊！
2: 我觉得他们说的很有道理，就是你观察小朋友什么时候意识到有我这个概念，
1: 这是我的，他抢一个东西、
2: 哎。他小的时候突然意识到什么东西，比如说他意识到有爸妈妈，他们也是跟他一样的个体了，
1: 对，
2: 有他者以后才意识到自己。所以我现在想问你一个问题，那天太医我在直播间当中问他了，他说其实歌手站在舞台上，他是能看到前面很多人的脸的。
1: 那当然了，
2: 咱们主持人界有一个条件，就是当你有点紧张的时候，你就当他们是大白菜。
1: 对，
2: 这次你能当他们是大白菜吗？
1: 我没有觉得他们大白菜，因为我不紧张啊。我为什么要紧张呢？我一个从业10多年的资深节目主持人，
2: 我看你那天也有一些有点慌乱的时刻。
1: 那是因为可能因为当时确实需要跟大家解释的情况是，我们其实主持人在台上很大的一个作用就是控制时长。特别是最近大家看热搜应该也知道了，如果你演出的时长控不好的话，会很容易引起一些纠纷。所以呢，我们其实有的时候会需要去很快的去推进一个流程。
2: 对，
1: 那当这个流程可能脱离了你的掌控的时候，那你就会迅速的通过你的专业能力去把它拉回来。需要让它尽快的进入到下一阶段，因为我们需要这一趴赶快过去，这样才能给接下来的乐队还有演出的艺人留出足够的换场时间。我是不是讲了讲太多的场外信息了？
2: 瞧一瞧，这就是专业。
1: 这个时候我就不能当自由的我了，即使我看到台下有人晕倒，我也很想去关心他，但是这个时候我不能，我必须要赶快把艺人拉回来去推进接下来的流程，因为这是我作为主持人的职责所在。
2: 你还得有像我这样的搭档，给了你机会让你一口气说了三分钟的贯口。
1: 你要问我呀，你不问我没打算说呀。
2: 你非往这儿比划是吧？
1: 你比划了你就给我个机会啊。
2: 那咱们就赶快把这首特别适合你的歌曲叫做自由的你送给你呗。
1: 但我觉得也适合在场的所有的人啊，包括今天听节目的我们所有的朋友。这首歌曲呢，邓紫棋来包办了词曲，但是他邀请到了李荣浩来操刀制作和编曲啊，经过了2版编曲、6版混音、3版母带反复打磨。
2: 李荣浩给别人做歌，也不想让钱都让别人挣了是吧？
1: 来听一下吧，邓紫棋的全新主打《自由的你》。

0: 的，我的。早安音乐秀，红蓝大 PK， 别犹豫，只需动动手指，你的选择决定你的音乐。选择方法：打开听听 FM， 找到首页早安音乐秀的聊天室，进入并选择你要加入的战队。红蓝大战，要你好看。
1: 又到了周四了，我们的红蓝大战继续开始 PK。那接下来呢，我就先放一下我这次准备的歌曲啊。你还记不记得昨天我在节目当中哼唱了一段，然后被你剧烈的 diss？
2: 我还剧烈的 diss？ 我没有很剧烈吧？今天你再哼一段，我看我今天剧不剧烈、啊？
1: 我今天不哼，我直接播放啊！我这次的解释词也非常的短。今天我们不是跟大家聊到你的假期生活嘛？我就直接用这首歌来代表一下我的假期生活吧。这首歌的名字叫做《San Francisco》，来自《阿甘正传》当中的一首插曲。

0: 比我哼的好太多了，果然还是要听现场录音室的版本。
1: 不，我现在一定要玩一个事儿啊，就你刚才听完了是不是、啊、你是不是听了一路、嗯、你现在再哼哒哒哒哒哒哒，把词儿唱出来。哒哒
0: 哒哒，三分四九，只记得这一句。因为昨天你问了一下我妈，说这次去了这么多的地方，哪个城市给你印象最深？我觉得这确实可能跟心境有关系。就是旅行的时候，一定是第一天是最开心的，因为你觉得自己刚刚把所有的工作都全部都甩开了，终于可以进入到旅行的状态了。你看什么都很欣喜，再加上第一天的时候吧。气血充足，
1: 而且再有一点就是我明白你的感觉，就是尤其你出国的时候呢、嗯、你要去到一个跟你平常日常完全不一样的生活环境，
0: 对，
1: 你刚下飞机进入到三藩市的时候呢、嗯、满街满谷的招牌全部都是英文，然后你第一次感觉有这种视觉冲击，
0: 对的，
1: 等到最后你快走那边的时候已经习惯了这一切，
0: 我已经有点感官过载了。
1: 对，
0: 你知道就是当我从就是旧金山去到拉斯维加斯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城市有点脱欧、嗯、就是
1: 土土的，
0: 就是不是土土的，就是那叫什么，太过了，
1: 有 over，
0: 哎，对，就 too much， 对，就有点让我感官过载。
1: 哎、
0: 我每天
1: 现在还用两个英文，
0: 那不是白去了吗？你知道、啊、最近这段时间就是口语水平急剧上涨。那天最后一天，杰哥请我吃了顿饭，嗯、然后呢，他过来之后用特别心神的眼光说：“可以啊，我本来还想帮你点个餐，没想到你自己就行。
1: ”你怎么说的？来，
0: this one。当然不是了，就是练了几天肯定基本的还是都认识了嘛，
1: 好多了，其实发现
0: 反正也是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
1: 就语言还得用起来，对不对哈？
0: 确实、
1: 嗯、哎，所以 San Francisco 这是代表你的心境，而我跟你是一样的、嗯、因为我刚才说到我在草原天路上那个歌单呢，我先放下昨天咱们放的某些歌曲、嗯、让我爸妈教育了一下、嗯、说要放蒙古歌，
0: 对，
1: 后来呢我就放了很多的，就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也放过的一些歌曲，嗯啊，然后呢我突然听到他的声音，我觉得太有意思了。这样啊、嗯、放之前我先给大家，那你听过我可以抱你吗那首歌曲啊？
0: 对，
1: 张惠妹唱的是吧？嗯，来我们听听他的版本啊。嗯，
0: 这个有点不太清楚，没关系，我们请大家回去整。我懂，我懂了，我懂了，大概就是带有浓郁。
1: 大家一开始以为他是过来
0: 开玩
1: 笑搞笑
0: 的，对。
1: 但后来发现他真的越听，就是听了好几遍以后，感觉特别上头。嗯。然后我好好查了一下，孟根花呢，他是内蒙古的长调的选人，就是歌手
0: 长调演出的歌手，
1: 歌手、哦，而且他是和腾格尔老师一个牧区的。蒙古族，所以他唱的很多的唱法和腾格尔老师是非常像的、嗯、我才知道、嗯、哦，原来他们是有那种生活土壤、嗯、才会用那种最大的力气

0: 唱蒙古人的这位歌手跟你刚刚播的那个
1: 下着雨
0: 犹如我心血在滴，好好学、啊、确实你没觉得这么唱歌 很舒服吗？
1: 对对对，其实是
0: 释放
1: 发自心底的一种演出方式，他只是想用这个方法呢告诉你他们是怎么唱歌的、
0: 嗯、
1: 对同样一段旋律他是怎么演绎的哈。
0: 是，那今天很多的朋友过来跟我说、嗯、哎呀对不起鱼子，我可能因为声音星球那期腾格尔老师，所以还是想支持一下蒙古人、
1: 嗯、
0: 但是呢 Dramatic 一首老歌又说草原的歌让我无法收心，因为你也知道的，牛马向往草原嘛，所以我还是得投鱼子。还有 DialogZH 提到了说，刚刚播放的 San Francisco 真的太经典了、
1: 嗯、
0: 小学的时候初中学英文的时候就听过这首经典的歌了，这么多年来有这么多的歌手翻唱过，但还真的是各有特色、
1: 嗯、
0: 原曲没准比我们在场所有人的年龄都大。你知道去旧金山有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1: 嗯、
0: 就是它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那个金山大桥，
1: 金门大桥，
0: 金门大桥，对、
1: 嗯、
0: 然后呢大家去到那儿的时候都要去找一本课本。

0: 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行极见坦途。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
2: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3: 第10位，莫文蔚，昨天今天。
4: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Oh baby， 再次感受你。
3: 第9位，王菲，如愿。
5: 如果说你曾哭过我的天，我愿活着你的。
3: 第8位，齐秦，花季。
6: 太多太多的话我还没有说，太多太多牵挂值得你留下。
3: 第7位，万芳，猜心。

0: 直很喜欢莫文蔚唱歌，还是那样好听的声音，不是科班出身，但是你感觉到他浓浓的声音表情了没有？你感觉到他唱歌的味道了没有？这首好好听的昨天今天王硕龙特别创作的哈，之前呢有了一次合作之后，两人感觉惺惺相惜哈，英雄所见略同啊，来共同再来一首歌吧，昨天今天啊，这首歌曲最近推出来的，还冒着热气儿哈，还有热气儿啊，让我们感觉哇，果然是莫文蔚很会唱歌，特别是唱秋天的感觉如此到位。秋天来了，2020年10月8号星期四，今天也要上班了。你今天上班了没有？你今天上学了没有？特别是这周和上周啊，搞得大家都有点晕乎乎啊。过了这个11的7天的长假，今天上班确实还有一点不适应。好了，不适应的站左边，勉强适应的站中间，已经适应的站右边。来，听听聊天室当中你来没有？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一点，进入到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走过路过不要忘记点个赞再走啊！星湖祁连已今天抢到大沙发。好了，午后的彩云笑笑爱天天歪，还有百日无事故，山外有山，哎，山外有人，有山，好久不见了，你终于回来了，掌声呱唧呱唧，来热烈的欢迎啊！还有平安，灰平安是我们的新朋友吗？还有文正，文正来了哈，还有刚刚进来的华姐姐进入到聊天室当中，来你也跟他们一样啊，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一点，就进入到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了。今天上班有没有没适应的朋友？今天是寒露啊，确实北京的天是一天比一天更冷了，马上要进入到冬季了，大家把这个被子哈，这个棉衣都找出来。早晚的时候真的很凉，大家多见一件，多加一件衣服哈。那今天呢也开始了新一轮的机动车的尾号限行，今天限号是3和8。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汽车音乐排行榜我们就继续攀升了，来继续听到这一首歌，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浑身就是鸡皮疙瘩起来。刚刚说莫文蔚很会唱歌，是不是接下来这位更会唱歌？父母一辈为

0: 静姐，我们也给大家再次播放了这首歌曲，好好听。每次听到这样的歌曲都会想哭，真的，他真的是唱到了我们的心里面，一首非常棒的作品，王菲非常棒的演绎。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九位，好了，一起继续攀升了第八名歌曲，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鼎鼎有名的《知乎者也》专辑里面，也是罗大佑最经典的系列歌曲《恋曲》的第一首，之后还有《恋曲1990》《恋曲2000》，对不对啊？同时也是罗大佑第一首纯正的情歌，开创了他的柔情之路，在怀旧经典。

0: 曲1980。好了，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六位的歌曲，接下来我们就来重温一下刚刚揭晓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到第六位的歌曲。稍后90分钟，我们继续来听延续假日情绪的歌。还有大运河的音乐节，你有没有去看呢？我们来盘点一下。还有呢，就是今天是寒露，吃点什么呢？又是吃啊！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2: 第十位，莫文蔚，昨天今天。
3: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 ？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
2: 第九位，王菲，如愿。
3: 如果说你曾哭过我的天，我愿活着你的。
2: 第八位，齐秦，花季。
4: 太多太多的话，我还没。
2: 第七位，万芳，猜心。

0: 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

林俊杰豆浆油条，今天早上你吃的是什么？不妨在我们的倾听聊天室当中来晒一下，还有我们的家族群当中来晒一下哈。抖音直播间好像不能来晒哈。现在抖音直播间很多好朋友进来了，本场音浪在逐渐的飙升，点赞数也在不断的飙升，谢谢，欢迎你来抖音直播间当中看直播，还有来听听关上话筒之后我来说些什么。来，在抖音直播间当中搜寻 DJ 腾冰，腾是腾飞的腾，右下角的马换成水，冰是当兵的冰，还有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啊，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对那个美女大头像一点，进入咱们的专属房间点个赞啊，也来秀一下今天早餐啊，今天早上吃了什么，今天早上真的在

我就决定明天要来吃。对，早餐很丰盛啊，水果呀，然后这个还有很多的这个包子呀、饺子呀、面条啊、汤羹啊，然后这个牛奶呀、什么各种粥啊、酸奶呀、各种凉菜呀、各种水果呀，还有香肠啊、热菜呀，还有各种面包啊，就是你想到啊，那个酒店呢那些自助餐嘛，很好，很丰盛。我打算今天中午之后一直就不吃饭，等到明天早上好好逛街逛街去吃。好了，豆浆油条引发了这么多哈，那你今天早上吃了什么也给我晒一下啊，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或者在我们的家族群里面。今天是寒露，也是24节气当中的第17个节气，秋天的第5个节气。

叶，慢慢呢枫叶就红了，还有银杏叶就变黄了，黄的红的，嗯，非常好看啊。北京啊，别的地方不知道，北京的秋天马上就变得五彩斑斓了。吃什么呢？吃芝麻。哎，这我倒不知道寒露为什么要吃芝麻，吃螃蟹这个我知道，还有饮秋茶。什么是秋茶呢？你再问大家，秋茶是不是就是秋天的茶？寒露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露水快要凝成霜了，所以寒露。好了，在听听聊天室当中也来说一说啊。你看我这还有一个这个香山的红叶哈、啊，去香山看红叶是不错的选择。不过大家要错峰一样，马上这个会很堵很堵。哎，霜叶红于二月花。就是说到现在哈，赏秋看红叶是传统的习俗。另外养生刚才说了哦，养生吃芝麻，现在还可以喝一些菊花茶，对不对？吃秋梨。好了好了，说了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有两首好听的歌曲联播了。说到赏叶，来薛之谦的黄色枫叶，之后呢是阿肆在树上唱歌。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

0: 这也太感动了，尤其结尾的那一句，请原谅我爱你。
1: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0: 在树上唱歌，一首真的会承载重要记忆的歌，轻松却不轻佻的旋律，让整首作品有一种情歌童谣的味道。晃着脚丫的文字点缀，更衬托出旋律的意象效果。当歌声响起，那颗永远都年轻的心再次悸动。是不是时尚的发型，白皙的皮肤，柔美的声调，而应当就是让这样一种永远都拥有可以在树上唱歌的心态。好了，我们来听阿四版本在树上唱歌。

哇，一首《秋天的玫瑰》让人泪流满面，听得让人心醉。有时候可以瞬间爱上一首歌，因为歌词表达的就是自己内心想说的话，所以不断的回味，不断的循环，就像自己一遍又一遍的向别人诉说自己的故事。很多时候我们喜欢一首音乐，一首歌，不是因为好听，而是因为它是一种情绪情感的表达，也唱出了我们的心声。张强《秋天的玫瑰》，现在听起来还挺应景的哈。首先玫瑰挺浪漫，然后秋天菊花开了，玫瑰好像

超级好，还有很多的这种市集啊、文创啊，还有这个吃喝玩乐于一体哈。拍了很多照片，然后呢听了认认真真听了老狼的演唱。哎，我发现老狼他真的会烘托现场气氛，太会烘托现场气氛。大屏幕不是一般呈现的都是他们在舞台上演出的场景吗？然后老狼说，哎，摄像师麻烦你把这个摄像头对准我们的观众好不好。哇，瞬间全场就沸腾了。然后他对准观众之后，然后他就带着大家一起唱嘛，然后那种大家就真的就嗨起来了。然后他说哎，不够嗨啊，哎，你们要不再试一下。哎，当时他怎么说了呀，带着这个浓郁的这个北京的这个地道腔哈。啊，那你要不然你们再试一下。对对对，要不然你们再试一下。哇，第二次是真的是这个震撼啊，沸腾。然后给我们唱这个再见难逃的时候，我觉得那应该是他整个演出的最高潮了。之后呢还这个有一个特别的环节，就是让他这个乐队来 solo， 鼓啊，这个贝斯啊，键盘呀，还有这个笛子啊等等，就是每一个乐手都有一段这个 solo，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体现了这个乐队的这种。

0: In the mix, non-stop.
1: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汽车音乐会。

0: 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北京四条封神的 City Walk 胡同线路第一条。
1: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0: 哎，不知道你在这个十一黄金周有没有来北京玩？现在呢，在抖音直播间当中，我看到很多这个北京以外城市的朋友哈，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或许还有一些真的没有来过北京哈，或许来北京回去了有深刻的感触。那我们今天呢，就来回顾一下哈，北京的四条封神的 City Walk 线路，胡同线路，中西合璧的文化线路，给大家推荐一条，就是我们家那

动力火车当，哎呦，想起了魂柱哥哥。好了，一边直播一边和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聊天，各位网友聊天，来听友这边听歌。接下来登场的是林志炫《单身情歌》。命运转折往往出乎意料，1995年尤克里林宣告解散，林志炫仗势单飞，很多人以为这位高音王子会就此沉寂哈，但是他却在1998年带着全新的专辑《蒙娜丽莎的眼泪》强势回归。这张专辑呢，不仅让林志炫找到

0: 香音乐会永不停止，继续前行。横扫欧洲的现象级交响组合，享誉全球的指挥大师，10月17日、18日，指挥家库伦奇斯携音乐永恒乐团登台北京艺术中心，联袂青年钢琴家伊娃·格沃尔吉扬演绎莫扎特、贝多芬双专场，尽展古典巨匠的典雅与恢宏。国家大剧院2026纯粹古典金秋盛宴，期待您的聆听。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哇，一首好带劲的歌，来自汪峰，一起摇摆，跟着他一起活力四射哈，然后让我们满血复活，因为要开始全新的工作了。工作日十一号清蒸过得怎么样？休息得很好吧？休息之后呢，我们现在满满的能量来投入到全新的挑战当中哦。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报时北京时间10:35。

点进入咱们启程以后的专属房间当中，给我点个赞再走啊。还有我们的家族群啊，可以来发一下位置，还有我们的倾听聊天室，哎，声音当时说过了，还有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对，来搜寻 DJ 腾冰腾腾飞的腾，右下角的

我的名字才能找到我哈。好了，继续来说说北京四条封城的 City Walk 胡同。接下来我们刚才第一条还没说完啊，把它说完。说完了之后呢，这个刚才说的这个一条街哈，从这个西四那边一直往西走，然后府内府外，你可以陆陆续续看到这个寺庙很多哈，有这个广济寺，然后呢是这个刚才讲的那个历代帝王庙，对对对，然后呢就到这个妙音寺去看大白塔。然后呢这个宫门口东岔西岔你要进去啊，里面有很多这个吃饭的地方，很多这个可以拍照打卡的这个布景，特别漂亮。改造之后这个胡同咖啡厅啊还挺浪漫的哈。好了，还有另外呢，你可以沿着我介绍这条线路去鲁迅博物馆、地质博物馆，这个文化艺术氛围拉满，能盖很多章，孩子和女孩子们都特别喜欢哈，女人特别喜欢这条路线的庙宇众多，刚才说了哈，历代帝王庙啊，广济寺，到中国第一寺广济寺呢去闻桂花香，门票香火都免费，历代帝王庙可以去看古建筑史，正阳书局藏在拥有800多年历史的万松老人塔四合院内，也是北京特别的文化地标，这里收藏了超过30万册的古老文献，很适合安静的看书或者去放空发呆。西什库大教堂外观呢恢宏大气，哥特式的建筑风雨很浓郁哈，油画印花玻璃堪称是

0: the mix, non-stop.
1: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汽车音乐会。

下来呢，刚刚跟欧阳聊了很多，谢谢在抖音直播间当中给我点赞的各位网友。那接下来我们要到收工歌了，收工歌我们就来听奶茶刘若英的《后来》，源自于2000年《我等你》这张专辑当中。虽然是一首翻唱作品，但是我觉得奶茶绝对唱出了自己的感觉。诗人唱的词啊，写的是关乎青春、爱情、遗憾和成长顿悟的故事。年少时不懂珍惜，而错失了挚爱；多年之后学会爱，却已无法挽回。啊，这首歌曲各种复杂的情绪掺杂在一起，让听者在歌曲当中也找到特别的共鸣啊！来，收工歌就来听这首《后来》。听歌之前要和你相约明天9点这档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一定要来哦。还有听听聊天室当中的各位好朋友，还有抖音直播间的各位网友，明天见咯。接下来是很甜的节目音乐加快糖，明天

这里成为你的树洞，你的港湾。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

们也看到了于适的非常激情四射的表演，然后大家都在下面，同事们哈，我们转播结束的朋友，还有即将转播的同事们，以及现场的很多工作人员，大家一边看一边说，真的是好帅啊。接下来的歌曲来自郭柯宇的纪念。郭柯宇也是一位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宝藏音乐人，同时他也是一位演员，大家可能知道他是他曾经我小的时候看过他的那个红樱桃吧，是叫红樱桃吗？但是觉得他唱歌也是一个非常有味道有故事的。这首歌纪念是来自丁薇的创作，也是另一位我非常喜欢的创作人。

0: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1: 少年中国是什么？
0: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1: 杂志怎么救国啊？
0: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1: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王小天，欢迎欢迎！有了今天 FM， 我们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各地的朋友都会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刚才说到了翻面了，我们的 B1 唐立个堂时间已经交给大家来选择号码牌，选择的是第17号。本来17是一个经常被选择的数字，但是我看了一下17对应的歌，我觉得今天播非常的恰如其分，因为我们大运河音乐节刚刚结束，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去年大运河音乐节啊上场的一支乐队，楼顶楼顶乐队，也就是杰克堂我和 Timo 我们一起组的这支乐队的歌曲《对岸回声》。去年的时候也是这首歌作为我们当时演出的最后一首来和大家分享的，让我们再

补一个糖一个糖的片花，看到大家说今天是不是应该有两首糖一个糖，主要是前段时间是杰克糖自主调配的，没有把杰克糖糖一个糖调配进去是吧，看情况。我们今天如果要是有时间的话，就把最后一首也再加一首 plus 版本的糖一个糖，但是呢我们先慢慢来。接下来的歌曲也是一位朋友的点播，我先看看这是谁点的。

艺人。门妮也是在大运河音乐节的五号的时候现场表演，有爱人有艺人，这是银河快递和门妮的艺人。只不过这个艺不是那个我们脑海中的那个外向的艺，而是压抑的艺。

来自门尼银河快递的艺人跟大家商量了一下，说如果今天我们的点播歌曲都，就是至少歌单里的点播歌曲如果跟大家都分享完毕的话，我们可以增加一首糖了一个糖。那好吧，接下来就不调配了，看看还有什么遗留歌曲要和大家分享。这是布兰克 F 在微博上的朋友，他说我想点一首安达的山连山，请问什么时候可以安排？框了他一下哈，说中秋节安排，但中秋节那天的歌单也太多了，把这首

0: 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
1: 山连山，看着祖国的大好河山，也不由得去感叹。这是毛利小豆子，他在10月1号那天就点播了，想听李玉刚的《万江》。红日升在东方，其大道满霞光。祝福祖国，虽然国庆节过完了，但是我想这种余韵还在。

清晨，加上一点音乐。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给车水马龙加上一点音乐。马路上天。

刚才做了一下民意测验，想说问问抖音上的朋友想不想听杰克唐的歌最后一首，因为我知道问听听 FM 大家肯定说想听啊。那可能不想听了没有出来发言，最后一首来自唐那个唐杰克唐的调配 My Hands White。

0: 也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互相陪伴。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的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哥糖。这首 My Hands Went 来自楼顶楼顶乐队。我心哭，我的心在哭，不一定是因为难过，也可能是因为感动，因为重逢。希望大家都可以因为感动而流泪。接下来是 DT 带来的乐听与流行，也不要走开，让我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和大家再见，拜拜。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越听越流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大家好，我是晨曦。现在你看，包括这个外界的刺激，像紫外。

0: 就是我们白天用的是经典面霜，晚上回到家以后需要的什么？需要奇迹晚霜。
1: 哎，奇迹晚霜它有一个别称啊，叫夜间的按摩师啊，因为它质地比这个经典的面霜更轻盈，无需费力乳化。这个核心成分呢，也是活性的精粹哈。像我这样的熬夜党，之前偶尔熬夜到凌晨，第二天皮肤呢会暗沉发黄。涂了这个奇迹晚霜之后啊，偶尔熬夜，你会发现第二天醒来，这个皮肤也不会垮。
0: 脸色还能保持健康的肤色，
1: 没错。
0: 而且呢，奇迹晚霜现在虽然广告不多，但是是真心的好用。如果您试过的话，你会发现晚霜有的时候要比经典面霜更有针对性。
1: 哎，是的。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0: 50毫升单品，您去专柜看都要1000加了。今天三件套合起来只要899块钱，您领券后下单，
1: 香港只有到您手上，每天只有10单左右。如果需要的话，赶快去讲，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
0: 哎，在消息栏当中呢，输入关键词2个字“日夜”，就会蹦出购买链接了。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听，这是森林在呼吸。但如果一根卫星

别的空灵，而且整首歌的流动性很强。 Dido Sand in My Shoes， 所以这首歌曲很适合来进行一些回想，或者对于未来的一些憧憬幻想的时候来作为你的一个 BGM。 如果在回想过去的这一段时间自己的休假过程当中那些最美好的点，最灿烂的笑脸的时候，也许在这一个午间对于你来说是很好的四分钟的时间。而接下来听到的声音来自 You Too With or Without You， 开启的是越听越流行工作日第一天下半段的陪伴。我是王威，我是 DT， 来继续听歌。

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行走在时间里的人，不妨停一停，与世界共赏一场秋色。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秋天里遇见你，永恒的美丽。

还有现今当红的像乔治乌，他们都是非常正常的这样的腰围，甚至有一些还是美女级的人物。所以我想像刚才所说的歌剧演员都是大胖子这样的一个错觉吧。在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歌剧界美女们他们的演唱。耳边的这一段是来自于俄罗斯的女高音歌唱家，也是公认的在世界级范围之内，歌剧界范围之内非常美丽的人物，安娜·奈瑞贝克。当然最近她也有一些胖了。

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潮流意识，经典永恒。这里是北

过的时候呢，大家就是还是需要对于他的身材有一定的了解，有一定的要求的。比如像卡拉斯，我们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听到的第一首歌就是来自于卡拉斯的，他是被称为

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啦啦啦！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

是的，当年体重达200磅的卡拉斯在美国大都会歌剧院试唱的时候，剧院经理建议他唱普契尼《蝴蝶夫人》，被卡拉斯当场拒绝。聪明的卡拉斯怎么会不知道这种体格如何能够驾驭那种柔弱的东方女子呢？卡拉斯也曾经被身材问题困扰，而且备受打击。他花了一年的时间把体重从106公斤减到60公斤。而便是夜后咏叹调非常著名的女高音的段落。

力、脑力都是消耗非常大量的卡路里，所以总是在演出前后补充热量，以便上台的时候能够更好的发挥。纽约阿斯蒂餐厅的老板说，男高音歌唱家梅尔吉奥尔演出结束以后，随便在餐厅吃一顿便饭，就要了一大盘火腿片、一大盘意大利腊肠、一大碗意大利面，吃完后再来一盘小山一样的肉和一份沙拉，最后再来一点朗姆甜点，一扫而光。怎么样才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呢？其实歌剧演员真的是毅力超长的人，如果他们瘦的话。

呢，演唱的时候声音刚劲汹涌的冲击力也是无人可及的，人不可能十全十美，歌剧演员出于职业的需要更是无法尽善尽美。那我们如果恰巧碰到了非常美丽的女高音，非常美丽的歌剧演员，向他们致敬吧，也许他们是天生的，但是

0: 润的植物脂类的成分。神经酰胺本身就是我们的肌肤智力的一个固有成分嘛，亲肤度非常非常高，能顺着皮肤把纹理填补上，另外就是把水分稳稳的锁在肌理里。另外呢，植物脂类的在表面形成轻薄柔和的锁水膜，这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个封闭感，兜住水分不流失，又不会闷敷粘手，这两层配合让您的手能够得到保养。另外呢，配方里边还添加了银酰胺和茉莉花的精粹，长期使用下来皮肤会变得非常的匀净细腻，包括我们的指缘啊、关节啊等容易粗糙暗沉的地方，包括很多的一些女孩喜欢做这个美甲，这个时候指缘和关节的地方你会感觉到它真的变得柔软平整。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圣罗兰 YSL 的烈心护手霜50毫升的正装。
1: 对，我们带给您的这个价格啊非常的合适，因为我们知道专柜啊，包括像某猫某东的官方售价有500块钱了，而代购渠道也得350到490。今天的北广宠粉价265元50毫升的正装哈。
0: 另外授权一直到我们节目的授权，还有它的海关保关单，您都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去看看完了以后安心去进行购买，我们是保真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护手霜的护字啊，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了，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再说一下它的肤感吧。
1: 好，它的肤感啊，其实我用了一下，感觉它的质地是那种清透的精华乳状，不像那种普通的护手霜厚重发白，它挤出来是那种有光泽的奶霜感，而且黄豆大小就能涂满双手。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它的吸收非常的快，几秒钟就完全吸收，而且吸收之后肤感没有黏腻感，非常绝，不是浮在表面的油光，而且用完护手霜您就去写字、摸纸、敲键盘都不会留下油印儿啊。
0: 另外它是及时与长效兼备，
1: 是的，
0: 涂抹后就像刚才西西说的，可以直接去敲键盘、分文件，更重要的是长久的滋润力，能够抵御干燥的环境，
1: 是的，
0: 减少洗手后反复脱抹的次数，长期使用让您的双手真正的能恢复到好的状态。另外呢，大家都知道 YSL 的圣罗兰它是有着非常非常好的制作香水的能力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烈心的护手霜，它的味道前调青苹果和柑橘，中调慢慢透出茉莉等柔润，然后尾调又落在香根草、雪松和干净的麝香上，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好闻的，就和他们家的好的香水一样。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烈心护手霜，如果您需要保养您的双手，如果您重视您双手给他人的感觉的话，今天这款烈心护手霜一定要试试。
1: 我们带给您的烈心精华护手霜50毫升的正装哈，带给您的北广宠粉价是265元，
0: 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护手霜的护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25000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里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渡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5000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未结束，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配置则是单簧管、大提琴和钢琴。演奏者是来自英国的单簧管组合杰梅利三重奏。杰梅利 Gemelli 是意大利语中的双胞胎的意思，因为这个组合里的单簧管演奏家和大提琴家就是一对双胞胎。

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

欢迎回来，我是制作人瑞秋。今天呢，还是由我来继续我们的三重奏经典特别策划。我们听的是更加小众的三重奏类型，比如说上个时段听到的单簧管三重奏。就像之前说的一样，很多时候小众并不是因为不好听，而是因为不好写，或者说在作曲家的那个时代没有遇到特别厉害的某一种乐器的演奏家，所以就没有动力，或者说没有表现的机会去留下更多的作品。这个时段呢，我们继续来欣赏一部木管和钢琴的三重奏，这个组合叫做普朗克三重奏，名字就是来自我们要听的这首

听完普朗克的木管三重奏，今天的最后一部作品我们听的是普朗克的前辈德彪西，他可能是我们这个系列当中迄今为止听到的最特殊的一个乐器组合，长笛、中提琴与竖琴的奏鸣曲。这个版本呢是来自法国的长笛大师拉里厄，比利时的竖琴泰斗米尔多尼安，还有法国的中提琴家帕斯基耶。中提琴有温润朦胧的音色，刚好衔接了长笛的歌唱线条和竖琴。

明天就是我们这个经典三重奏听三重奏经典系列的最后一期了，还会给大家带来另外一种不同形式的三重奏作品。我是瑞秋，接下来是你的故事我的歌。

于是在这个国庆的10月2号，在一个叫长寿湖的地方，真的强烈向大家推荐啊，可以做一些攻略哈。它不一定是每天都演，它会在一些节假日的时候推出它的长寿湖的烟花秀。你知道，当漫天的烟花腾空，还有无人机在夜幕上缓缓地铺展开它每一个篇章的画卷的时候，我真的就像我刚才所讲的那个四个字，叫热泪盈眶。我不只是惊叹我们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啊，惊叹用火药来创造的这样一种在夜空里的光影的绚烂，而是看见了属于我们中国人独有的那种文化跟文化意象。你想想看，千里江山图，包括诗词里的那些祥云江河，都化作了这样的星火和花火。我们真的是一个好浪漫的东方的国度，就这样借着现代的科技，在山城的夜色里好好的让我们感受了一把。而这样的感慨，我觉得有一种古今力量的叠加。你看哈，烟花是古老的浪漫，对吧？那无人机又是今天的力量。而当这样的一种叠加在一起给我们呈现的时候，给我们讲的是一个

号夜间到十二号，十一号是周日啊，十一号周日夜间到十二号，我市会有一次小雨的天气，雨后天气转晴，北风加大，气温下滑明显，各位还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提前防范。欢迎大家在聊天室当中用图片的方式来讲一讲你这个国庆遇到的那些小浪漫、小故事、小感受、小体会，什么都可以。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我在等你的图片。

很难想象我们的生活里如果没有阳光，日子将会怎样。很难想象如果我们生活里没有音乐的话，我们的生活又是会少了很多很多的情趣，对吧？在这样一个节后的工作日的第一天，当我们共同在音乐的花园里听到这样一首熟悉的老歌，来自曹格的《阳光》的时候，我相信很多朋友是会感动的。这样的感动来自于我们对音乐的那一份共鸣，那一份在有阳光的日子里的那种积极的生命的那种状态。就像 Snowy 用他的大华为拍摄下来的这样一张照片一样，这张照片讲着光的力量，讲着光影的故事。我好像能想象你穿行在山林之间，哎，不小心就这样一瞥眼，一转头看见了这样一束从天上洒下来的那一份天光。而且虽然是一张照片哈，我也在想象着，当你看到这样一束天光的时候，当你随着脚下的那个脚步在往山上走的时候，那个天光是在流转的，是在不同变化的，每一分甚至每一秒的样子都是不一样的。它就这样穿透了层层的林木，而且你照片里的这个地方起了一片薄雾，是吧？更有那种中式的美感。我喜欢这样的一种流动的光柱的感觉。谢谢你在聊天室里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份对于美的感知。生活是需要美的。在这个秋天，在过去的这两天，我是一个忙碌的园丁。秋天的园丁好像就像是长在花园里一样，我每天在花园里工作超过6个小时，你不能想象，对吗？但是我真的是做到了。我把花园里面添置了一些小玩意儿啊，我觉得非常适配于秋天的这个时候，也加进了很多很多的宿根花卉，因为我不再想来年的时候再很忙碌。宿根花卉就是这样，它能够安全的过冬啊，你可以挑选一些在北京这样在冬天的时候耐寒零下20到25度之间的那样一些宿根花卉，在这个季节种下，今天寒露哈，好像有一点晚，但是应该是最后的尾巴了。我这两天特别特别的累，可是我觉得我的心是不累的，因为你看到自己在这样秋天的花园里的忙碌，能够收获眼前这样的一种美好的时候，你是会有一种别样的那种愉悦感的。这种愉悦来自于自我创造，来自于自我的一种投入。我觉得当人投入的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是不会觉得累的，你试试看。而且这两天我有一个特别的感受，我们对中国人对于美哈，向来是有一种别样的感知。然后呢，我觉得美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可能不只是用来欣赏的，而是用来安顿自己的。所以好好找一件你想投入的

觉得不是妥协，而是一种很清醒的等待。你看生活当中也有很多朋友，一边呢已经计划好了下一段旅行，然后一边呢在稳住当下的那个节奏。是的，毕竟已经好好工作了10个月了，所以该有属于自己的一份年终的回报。可是我觉得我们在内心上要做这样的一个打算的同时，也希望你能够认真的把手头的事情平稳的在接下来2个月当中好好的做完。我想不是说把这段时间当成你一个过度的驿站，而是说如果你能够履行一份契约的合同，

收听回放跟我默默互动的人，对吗？好吧，谢谢你第一次浮出水面啊。我觉得直播的状态和录播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时候直播，我觉得自己是很沉醉的，因为这种沉醉就在于你知道有人愿意在听你说，有人愿意跟你互动，有人愿意把自己所有美好的东西再跟你来分享。就像此刻我刷到最新的一张照片，是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一样，就是在这样一个明媚的秋天，在这样的一条宽阔的大路上，躺着这样一只落下来的花瓣，心情很好，长得像嘴唇的样子哈。是世间万物，只要我们去好好的观察，只要我们愿意为它去停留，你都可以好好的去享受。

0: 吹完头发还很毛躁，那所以很多朋友都想入手一台口碑过硬的高速吹风机，那戴森肯定是我们人尽皆知的品牌啊，但是专柜3000多的定价总是让我们觉得纠结半天也舍不得下手，
1: 都是会过日子的。
0: 对，戴森呢，它能火这么多年，是真正的把快速干发加上不伤发加造型自由给做到了，所以说戴森就是用过觉得花的钱不冤的代表。
1: 所以说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戴森他们家的这个 HD16 的高速吹风机，也是他们家的新款，花不到一半的价格，今天直接把家用护发造型师给他搬回家。
0: 没错，
1: 说起戴森，很多人呢说这个品牌不用介绍了，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啊 ，HD16 的这款吹风机到底厉害在哪儿？首先，它的核心是 V9C 的马达，戴森是真。

0: 它自动降低热风功率，然后呢避免烫伤头皮，损伤毛囊，距离远的时候呢又可以小幅升温，保证吹干的这个效率。
1: 而且这个监控装置它有一个指示灯，就是您开启头皮模式亮对应着灯光，那不同的距离就有不同的颜色，可以非常直观的展现这个功能啊。
0: 这个新功能 HD165 我拿到手以后玩了半天，就是它那个颜色变换还真是很迅速。
1: 是的，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一代的 HD165 呢加入了平放的自动待机，也就是它里边加了一个加速度的传感器。这个同时呢也是一个验真的必备动作。
1: 对，
0: HD165 呢它内置加速传感器，然后机身比如说您吹到一半要上一点护发。

0: 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袋子，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1: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 HD16 呢，其实我觉得静音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日常使用的要注重的
0: 一个功能哈。因为我们经常是在晚上深夜的时候吹头发，那戴森吹风机它在设计上采用了降噪的技术，能够减少噪音，那让咱们在吹风的时候自己也更为舒适，因为在耳朵边上吹嘛，如果声音大的话会觉得很吵。
1: 对
0: 那相比传统吹风机的高噪音，戴森吹风机使用的时候减少噪音对于我们身体的负面影响，
1: 而且晚上吹头发的时候再也不用担心嗡嗡的吵着已经睡觉的家里人或者家里边有孩子什么的，
0: 对，或者邻居是吧。
1: 这个使用起来戴森它这个静音效果还是比较出名的。
0: 对，
1: 然后呢另外呢今天我们的这款呢它送五个他们家的专业风嘴给大家配齐了，也就是说您在家里边用也能做出沙龙级的造型。来，西西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款五个专业的风嘴吧。
0: 哎，它从日常顺发到精致造型，从细软塌到羊毛卷都能够覆盖，就相当于您把造型师的全套工具给搬回家了。而且咱们这次首次是加入了扩散风嘴，用于烫发或者自来卷的姑娘很实用，
1: 特别好用。
0: 对，那比如第一个柔和风嘴，它的风力呢是更温润分散，适合细软发质敏感头皮，吹完之后发根蓬松，不贴头皮也不会吹得头皮刺痛，这个就是比较常用的这个风嘴哈。第二个是顺滑风嘴，就是您顺着发丝吹完，服贴不炸毛，不用这个直板夹也能够吹出自然顺直的效果。
1: 如果你想要黑长直的话，
0: 对对对，就用这个顺滑风嘴。另外一个就是做造型的造型风嘴，它的是风力。

实已经来到聊天室，开始分享自己在这个假期的一些精美的照片啊，包括你们非常精彩的行程。当然也欢迎如果想要分享的朋友赶快来到听听 FM 找到音乐种草家。今天除了是我们十一假期之后开工的第一天，其实今天还是24节气当中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哈、啊，寒露。同样呢，有这么一句话说的是九月节露气寒冷江宁节也，寒露来了，也正是意味着从凉爽要迈向深秋。所以今天开场送给你的这一首歌就是来自于苏打绿，从一片落叶开始。我会觉得这首歌真的是很适合今天的这个节气，因为它整个编曲啊，包括它的配器，都是有一种好像从华丽然后要开始慢慢转场的感觉。这首歌也是收录在苏打绿秋故事这张就是以秋天为整体概念的专辑当中，而且据说这张专辑的很多 MV 也是当时在北京拍摄的哈。所以很有意思的是，今天虽然是这个寒露开启，深秋开启哈，但是呢也是假期结束正式开工。你知道最近在很多的音乐榜单上有一首歌都登上了第一，就是这首孙燕姿我不难过，还是要安慰一下自己的。但是再跟大家讲一个听起来不太开心的消息，那就是2026的全部法定节假日已经结束了，下一个法定节假日将会是2027年的元旦。没关系，我不难过。

首酣畅淋漓的《我不难过》。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突然就 get 到了为什么这首歌会在十月上旬突然20多年前的一首歌突然又登顶了很多榜单。先跟大家说它登顶了什么榜，首先是 Apple Music 中国大陆热歌榜，它登顶了第一位，然后在 QQ 音乐的热歌榜它也是会冲到日榜第一位，包括很多地区啊，特别是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地区呢，它登在了榜单的顶部啊，就 Top One。 所以我突然意识到，他其实虽然这歌他唱的是爱情，但是对很多朋友来说其实就是假期啊，就是2026年的最后一个法定节假日，对吧？现在分手，我和我的节假日分手了。好吧，还是很有意思，你看大家听歌都还是很符合当下的心境哈。也欢迎你来随时跟我互动，在刚刚过去的十一假期你做了什么。当然我们也是结束了紧锣密鼓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说实话，今天我整个人的状态呢就还是很难过啊，很难过，又有一种从梦境当中又醒了的感觉。虽然很累很辛苦啊，上节目之前还在各种疯狂剪视频做录播，真的累积了很多活没有干完。这个打个广告，大家赶快去北京音乐广播来搜索一下，在我们音乐节前采哈，就是跟门尼的一个采访，哎，目前呢已经登上了这个同城热搜榜单哈，出自于众科草，欢迎大家来给我们点赞、关注、转发。接下来我们来听新歌《不能一直难过》，这是在十一期间爱热发的一首非常不一样的新作品，来听《我自当山》。

这是来自 Victoria 还有 Cesar 他们在十月份全新发行的作品 See You In My Dream， 同样也是这两位的首度正式合唱作品。所以你看，随着音乐我们好

这是来自张震岳，秋天冬天，每次一到秋冬交接，或者说是有这样一些比较有概念性这个叫什么标志性的节气的时候，就很爱听这首歌啊。翻开我们回忆的一些旧的照片，就比如说翻开你在国庆假期期间拍的照片，我们这位秦未了在我们的聊天室发了一个在路边的，这是一个很可爱的小木马，你在哪里拍的可以告诉我吗？然后我就会感受到好像大家在放假期间好像连生活都变得更加热爱记录了，平时大家发的照片更多的是自己的午饭啊晚饭，但是好像真的放假了之后手机里就多了很多关于街道的场景啊，或者说是关于那些

0: 北京时间的16:35，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种草家，祝你开工快乐，我是柯涵。我们下半段开场这首是来自敦妹 Carly Rae Jepsen Runaway With Me， 其实这首歌就是她在 Call Me Maybe 那首歌大火了之后啊，内心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就是太火了，火到有点受不了，所以打算逃离哈、啊。于是2015她做了一张专辑 Emotion， 这张专辑就是致敬了80年代复古合成器流行，所以你在刚才这首歌开头听到了一些哎很悠扬的萨克斯风的声音哈，非常好听。然后呢，也是今天11年之后你再听过来，你还是会觉得哦，这首歌的制作还是很洋气的，而且他的声音还是那么的阳光向上积极正能量。也欢迎你来随时跟我互动，我们毕竟是开工的第一天呢、啊。虽然说我们已经结束了2026的最后一个法定节假日，但是相信大家在年底之前还是有很多想要做但是没有时间没完成的事情，对不对？来到听听 FM 找到音乐种草家，除了可以跟我分享你在假期当中拍到的好看的照片啊，遇到的好玩的事情之外呢，也可以跟我讲一讲我们结束了假期然后自己打算做一点什么样的计划呢。接着我们来听到一首广东歌，这是来自陈永谦《不赶时间》。
1: Sorry

长期都是担任陈奕迅还有方大同演唱会的合音歌手，所以在舞台上演唱的经验是很足的。后来签约了华纳，然后以唱作歌手的身份发行了个人专辑 Confession。 那刚才 这首歌不赶时间，其实我会觉得真的声音里，你要这么说，他做陈奕迅或者说方大同之前的和声，好像声音里是有一点点的相似度，但是呢他又是陈永谦自己的味道。后来也是在很多的颁奖典礼上拿到了最佳新人，只是在歌唱界的最佳新人，但是人家在填词界呢，也就是黄伟文的徒弟，早有一般建树了哈。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新歌，这是来自曾轶可，他在上个月发行的一张 EP， 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 EP 当中《我并不要求你》。

0: 有80年代的复古合成器，然后会有 trip hop， 会有 dream pop， 会有迷幻摇滚，还有一些歌曲会有 flamingo， 然后包括说唱啊，还有舞曲的元素。听了一遍之后，我会觉得啊，曾轶可果然还是我心里那个在做音乐上很独特，然后很有自己的想法。包括你刚才听到他这一首歌，你会发现他并不是说靠旋律去给你讲什么故事，整个就是迷幻摇滚的风格，然后希望是通过器乐啊，通过不断的循环，通过氛围，通过叙事来带你进入到他的那个场景里哈。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再去听一下他的整专《害羞的侵略》，在9月16号的时候发行。接下来我们继续换一个曲风来听到 Aaron， 非常可爱的一位欧美歌手，这首《Love Is How You Lose》。
1: Happier to say what's been happening with you and what you do today.And I guess that makes me silly, I guess that makes me dumb, falling for someone I'll never get up from.

0: 收听。
1: 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
2: 假如娱乐最王牌闯入了疯狂动物城，嗨，我是朱迪爱。每个动物都有无限可能，就像每个下班路上的你，即便堵车也能找到快乐的 BGM。
0: 哦，我亲爱的朋友，我是 Gary 蛇泽华，但我们的节目可不会像 Gary 的冷笑话那样漫长，5点到7点陪你从公司到小区车库。
2: 今晚的节奏由你掌握，音乐地图、全网最热娱乐头条，还有即兴 K 歌任你挑选。
3: 我负责
0: 放谐音，他负责用0.5倍速念出你的 ID 和留言。
2: 准备好打卡下班娱乐模式了吗？音乐节、演唱会的门票和更多惊喜，就在娱乐最王牌。
0: 每天17点，
2: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0: 复工之后的第一天，我们在听自由你这首歌曲的时候，跟昨天在听新歌分享的时候状态已经不一样了。
1: 真的，而且呢会想象一下，因为这首歌曲在听了几遍之后会越觉得能量感会很强，而且我也会觉得里面除了说是由邓紫棋来包办了词曲创作之外的话，能够更多的听上去编曲的感觉和风格上来说，确实打上了很深的李荣浩的印记。
0: 昨天好像没有说这一点哈，
1: 哎，所以今天正好在第二遍我们推荐给大家这首歌的时候，正好把这样的一个内容和背后的故事告诉给大家。
0: 其实作曲人的角度而言的话，你在听每首歌曲的时候，作曲人角度的层次蛮明显的，
1: 就作曲人自己是有很强烈风格，但是编曲如果说他想给你一些不一样的加持和包装的话，也是能够把别人的烙印也是融入进去的。
0: 你比如说火星电台，当他们在给任何的明星去做歌曲的时候，你很明确的感受到火星电台的语气。
1: 嗯哼，
0: 李荣浩同样如此。
1: 对呀、啊，所以这首歌就听着，
0: 所以在我觉得这邓紫棋蛮厉害的点在于，我没有听太多的与李荣浩的语气。
1: 哦，你会觉得说其实还是在邓紫棋自己的邓式的旋律和唱腔当中的风格。
0: 对对对对 对。
1: 嗯，是这样。所以为什么说我觉得好的歌手，一个是他自己的嗓音有辨识度。

0: 哦，来自于张艺兴的这首新歌还是真的很有感觉的，尤其我们在下班的时间当中来听的话，会觉得有迷幻的感觉。还有就是我们刚刚结束了两天大运河音乐节，对于很多以演出现场和舞台上的一种很松弛但是又很具有并且很有充满能量的一些画面感都是很难去忘却的，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很有点微醺的感觉下的一首歌，听上去还是回味很多的，是吧？
1: 我很喜欢张艺兴现在这些年他在编曲当中最热闹出的那种氤氲感，然后让我们回到情感关系当中的话，氤氲感好像以前我们总在讨论是，如果是情感关系当中的话，是单性去吸引单性的角度而言，好像更多是男性去吸引女性的角度而言，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在这首歌曲和他所营造出来的一个氛围当中，是的，我对于爱情的向往，

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位女歌手叫魏佳莹，她在唱着东东路。那我们是在建外大街14号北京乐广播的直播间陪伴大家，在10月8号假期结束之后的第一个开工日。可能今天状态呢确实不如以前，但是呢因为整个

0: 待会儿如果有空的话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早安大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又或者是听听 FM 的聊天室，把这些收获展示给我们。因为我跟泽华确实哪儿也没去，我们整个假期都忙碌在大运河音乐节。
1: 我还可以，我看了舞剧，然后我看了音乐剧，我还看了流行音乐的现场表演，我觉得 OK。
0: 你就是没看电影。
1: 但是我觉得我今天最大的收获是舞剧带给我最大一个收获。
0: 舞剧的收获我们待会儿慢慢聊，但是先来关注一下文艺日历当中的一些，看看电影方面是不是大家会对于整个假期当中的国庆档的电影也收获不少呢。王牌文艺日历，那截止到昨天上午的时候呢，档期的整体的票房据说已经突破了10亿大关，然后呢观影人次啊、放映的场次啊同比都走高，国产影片这一次是占据了市场的主导地位。我们来看看究竟哪几部影片呢还算是榜上有名。首先是第一部，
1: 来自于陈思诚导演，然后也是陈思诚编剧的《神探之痕迹》，一开始有很多的消息放出，然后这次的主演阵容也很强大，来自于张译、马丽和陈明昊，主角的类型呢也涉及到七一的勋章的获得者以及痕迹检验专家的崔道植，然后整个跨度呢跨度有数十年的程度，还原的是公安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去不断的破案，去展开各种各样的案件的细节的点，所以一开始的这个点就是很招别人喜欢的。
0: 没错，因为他真的是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口碑和也宣发并没有那么多，但是大家看了电影之后会发现，哎，这样的故事情节是我们所喜欢的，而且是对，也是英模题材类型的一个代表作品，所以观影的人次突破了千万，而且档期呢是持续的领跑当中。

0: 灵魂的互换的喜剧，然后也探讨了一下婚姻家庭的相处，全年龄段友好的这样一部电影。所以呢，整体来说群体参与度会比较高一些，好多人都是一家好几口去看这部电影的。
1: 但一开始大家会觉得口碑好像也 OK， 但没想到上映六天以后票房突破了2亿，整个笑点。

0: 就要上映的、嗯、但最后它真正的上映时间是在10月5号，也就是说错峰上映，几乎相当于是在整个的国庆假期的尾声才真正上映的一部进口大片。
1: 上映之前我跟戴姨在聊这一点的时候，戴姨说非常期待这部影片、嗯、
0: 对，我这两天终于感觉忙完了我们的音乐节、
1: 啊、
0: 然后把我们的专题做一做之后，我准备这两天找个机会让自己好好在电影当中放松放松，我就要去看这部《生化危机爆发也》。
1: 所以像戴毅这样的朋友很多，他上映首日的票房就达到7523万、
0: 嗯、
1: 然后上映两天的票房已经破亿了，再加上他又是一个惊悚的一个动作题材的风格。

0: 台湾电视剧《来金来号》，叫什么？那个电视剧叫哦，对对，叫《来金来号》，也是 HBO 和宝岛台湾来共同合作的这样的一部剧当中的一首插曲，叫做
1: 《来金来号》。
0: After everything，
1: OK，
0: 所以现在这个脑子啊，真的有的时候真的是提笔忘字是有的，然后加上这个歌名，刚还想着，好了，分享一点我们在聊天室当中大家的留言啊，尤其是大家觉得这个整个假期的收获，还是可以来好好分享一下的。像学馆说没出游，没聚餐，逛逛文化街，加了一箱油，然后去看了大运河音乐节，专门是去看了二手玫瑰。算了算，这个假期当中对我来说省了不少钱，在这个角度上来说还挺开心的，因为此前的时候他一般来说都会到各地去追着演唱会，然后要带着孩子出行，所以这个整个的国庆假期相对来说还真的是比较清闲了一些。然后才看到了这边文正说，要说假期的收获，应该是平常没时间和老家的亲戚走动那么频繁，现在有这样一个长假能够和亲戚朋友多聚聚，最起码让小一辈的不单单是有血缘关系的原因，更应该让他们知道根儿在哪儿，家在哪儿，然后父一辈子一辈的慢慢的传下去，说这个是假期里面除了吃喝休闲以外

0: 交流和这样一种分享当中。
1: 然后我去看那舞剧，它一个主旋律的题材，但是它带给我最大感觉是，我在跟那个演员交流时，他也会跟我说是，当我们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你不知道你奋斗点是什么。然后你需要不断去努力，
0: 也就是在一段时间当中你的目标会迷失，会偏移，
1: 然后突然有一天一个剧就出现了，一个剧就说啊，你来演主角，你可以去挑战一些主演的角色，然后你就发现哦，我该落的我也没有落，我可以接这个角色，然后去演了，但那个角度而言，从那个主角的角度而言，他又会觉得说哦，原来我相信的他终究是我相信的，他带给我最多角度是，我很久没有那么去执着去相信我们的信念可以成就一些什么事情，然后我去看那个舞剧，他带给我最大一个启发是，这个整个十一带给我一个最大的一个震撼点在于，我们都会在各行各业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去不断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去振奋，然后到一定阶段当中我们去迷茫，但是当迷茫的

的美国籍画家尼古拉·费辛有了一定的了解。我待会儿把这个大图点开，好好的看一下。哇，致敬巨匠，所以这些欣赏到的绘画的精品展也会让他在假日当中会感觉心神特别的安宁，会特别的宁静。有的时候我们在假期当中，有些时候会觉得有点乱哄哄的，因为你可能没有

0: 最。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消费要分期，农行来助力，请选乐分易，最高额度100万。

0: 你说我电动车五岁了，我想给他办一个生日，我也告诉刘源了，让他来我们家参加。
1: 我看到了泽华，你看我们在工作忙碌当中其实还是好的，你知道吗？如果真是放假的话，回到家里边或者见到亲戚朋友，有这么一些喜悦和收获，真的回来不知道该怎么跟自己身旁的好友分享。
2: 你不管怎么样，然后我们赚钱了呀，然后我们就需要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进
1: 一步。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 的。其实刚才刘源说到这个感觉，我们既虽然说有点打岔的开心啊，但还是很觉得生活当中遇到这些开心的事情的时候，还是会去双向奔赴一下的。
0: 对，
1: 一个是我们付出了这自己的可能一些劳动的收入，但是我们也收获了对方的美好的祝愿，然后我们也感受到了生活的喜悦，对吧？
0: 是的。
1: 接下来就是更好的回来努力工作，好好的赚钱，好好的一下，好好的攒。
3: 怎么感觉不太对呢？
1: 好好的攒年底的份子钱
4: 啊。对，那确实是这样，就是感觉好像从毕业到现在吧，然后呢，虽然说随出去的份子不少，但是我觉得确实，我觉得。就是因为每一次要回去参加婚礼才让我有了回去的动力。
1: 对，
4: 就是你可能正常来说你就想着，哎，专门为了见一面，你好像感觉没有太大必要要花一个来回的一个比如说车票啊或者说机
1: 票
4: 钱什么的，然后也是回相当于回老家看一看嘛。就我相信就是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听友，就如果说跟我一样就是在北京是属于身处异乡的话，那您可以看一下多久没有回老家了。真的
1: 确实一般来说我们只有国庆假期和春节这个假期有相对来说长一点的时间允许我们南北跑一跑，所以这一次也看看又过了春夏又来到了秋冬，所以是不是全貌要给大家准备了一些什么样的好礼物，然后以及什么样的一个新的一个方案要给大家分享分享的。
0: 是的，其实全包圆在这个国庆假期确实也没有闲着，我们的话呢因为有很多的老听众可能在大运河音乐节看到有全包圆的这个
1: 看到了
0: 是吧，有我们的这个员工
2: 展位
0: 、然后也可能在我们的店面给大家准备了听说很奇葩口味的月饼，各种的口味的，听说还有螺蛳粉馅儿的呢，但我

很多很多的风格，因为我们东店其实我们更新了很多的新品样板间，大概有什么名字啊，可可乐园、尤加利、风尚空间、幻月小镇、听溪小筑、纯真年代。大家如果说想要这些样板间的照片，拨通400-606-8866，到时候您照着装也行，或者呢您就直奔您喜欢的主题去看就行了啊。这个是我们的新品首发的样板间，当然呢我们还有

0: 们装修就是要吵架，白天跟小工吵，晚上他们俩吵，然后我和我弟都特别害怕那段时间的家庭氛围，甚至我步入装修这个行业，我就以为，我说天哪，我说这个我是不是要带着客户跑工地啊，我这个怎么办呀，我社恐啊，我这内向，我进去以后我跟客户怎么沟通也上他们家，现在不用我，我只需要说是跟客户联系好，约到店面，有设计师带着客户，人有专业的人去量房，有工长管家带队去到全包人的店面，有那么多人服务这个客户，觉得那我也就不内向了，所以而且的话价格也好，比如说全包员有报价，报价也有报价的明细，明细里边又包含了比如说材料什么品牌，那我们每一项工序是怎么做的，多少钱，我觉得只要我们再浏览一下，或者每一项去别的公司再对比对比三家以后，咱们就知道这家公司给我们报的贵不贵了。还有另外一点呢，那会儿包括啊，其实几年前3到5年之前吧，我们哪想到说是全房还能智能化装修，甚至的话我还能适老化改造。那会儿顶多就是我马桶要个扶手，我沙发要硬一点的高一点的，适合
1: 就是基础的一些要求，
0: 爷爷奶奶住啊，爸爸妈妈。但是现在的话呢，全包园的样板间不光分为春夏秋冬系列，还分为什么适老化改造，包括那疏密叠院那套样板间全房做的适老化的改造，一进门有轮椅的存放区，然后升降的这个洗脸盆，就是洗脸的这个洗手盆，包括厨房的橱柜是能升降，不用咱们踩个小板凳或者是嵌个脚啊，
1: 对，
0: 直接降到咱们熟悉的一个这个
1: 身高
0: 高度，对，甚至沙发我们还能调节，然后还能带按摩的功能，我觉得这个如果说能在我有限的预算之内给我们装下来，我觉得是值的。另外的话呢，全包园的样板间还有这个全屋智能的一个展示，就比如说这套样板间我忘了是叫尤加利这套样板间就是全房智能的，它是一个语音控制，能打开什么观影模式啊，包括智能玄关的展示啊，甚至的话呢我们直接就是控制全房的什么温度，比如说空调我们达到多少度，或者它有温感的这种，然后我觉得那会儿都是不可思议的。但是现在的话呢，在这个刘媛给大家报的价格61到65，129,900，超出一平1099的这个价格的基础上，我们是涵盖了全房智能、适老、有宠、同堂，甚至有娃装的130多项的生活细节规划，大到就是我说的我们要全房智能，小到什么水浸报警呀、烟感报警呀，包括我们的车钥匙放在哪呀、老人的药箱怎么分类呀，包括咱们男士的这个衬衫领带放在哪呀、女士的高低靴的设计，甚至鞋柜的消杀设计，都是涵盖在这里边了。并且呢，无论你选哪种装修，我们包含了它的主材，像瓷砖呀、地板呀、木门呀、洁具、卫浴、马桶、花洒，以及辅材，什么电线、水管、沙子、水泥，这些都包含在内了。甚至我们还包含了您装房子所需要的所有的成品家具，我说的所有就是8到13件，基本上我们家我数了
1: 家里的大件都已经基本上准备好了。
0: 我数我们家的成品家具都没有，我们家就一个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铁了，没了。
1: 现在而且很多人
0: 两张床头柜也没有，就是我们家可能是简约简陋风吧，
1: 简配。
0: 对对，但是呢现在我们是给客户配置的是8到13件的成品家具，而且呢各种风格你可以任选，比如说你说我要幻月小镇的沙发，我要可可乐园的餐桌，我要这个疏密叠院的茶几，这都没问题，只要说咱们能房子的风格能搭进去，
1: 能搭进去的，
0: 您到全包园的旗舰店随便去选。另外除了全房的8到13件的家具，我们还包含了近乎的全房定制。以前我们来做客节目啊，可能只能给大家配石头影的定制，或者是说10,000块钱的定制券，因为正好赶上我们的双节延续的活动嘛，还赶上美好生活节，给大家又多申请来了7投影，共计17投影的定制面积，再加上8到13件的成品家具，您想想这一个组合套包，咱们就算到50,000块钱，咱们的装修款还有多少呢？就是十三万，
1: 减
0: 咱们减去17投影的定制，再减去13件的家具的钱，我们
1: 好像大概也就是10出头吧，
0: 十头油，再把水电木瓦油工人的施工的工费给减去呢，我们的材料也是要收钱的呀。所以说呢，这个套餐的性价比非常高，您拨通400-606-8866，占这个价格去占8到13件的家具，占17投影的定制。这17投影的定制，我要着重说明一下，以前我申请的是索菲亚品牌的，这个品牌其实我们自己定也好呀，或者是我们打听也好，它都在定制当中算是贵的。确实算是贵的，石头影加上五金件加上各种的各种脚链各种的设计在里边的话呢。

0: 差不多是12,300的费用，但实际投影索菲亚已经接近20,000块钱了。但是我们这次又有新合作的品牌，要么是索菲亚的，要么是马格尼尼的，要么是亚美特的啊。您们打400-606-8866，如果有时间去店里的话呢，或者未来选了全包员，这几个品牌您任选。
1: 哎呀，我觉得文文刚才说的真的太棒了。来吧，福利官圆圆，再报一下价格以及电话号码。
2: 价格的话，今天跟大家说的61平到65平的套内面积 Q7 Pro 这个套餐，新房的价格是129,900，比门店总价咱们省了是大概70,000块钱左右。那您打了400-606-8866，超出一个平米的套内面积呢是1099，门店原价现在标牌价都是1699到2199这个价格的。无论说您选择什么美式田园，选择中古风，选择什么侘寂风、宋式美学，或者说是国潮风，各种各样风格咱们都以这个价格为准。刚才文文说的送8到13件成品家具，外加17投影面积的定制，是在这个价格基础上额外去送给您的。而且今天我们还有一个额外的一个礼遇，这个文文应该没有写到稿子上面，我刚刚仔细去看了一下，就是有一个现金的直降，但是这个是按户数的，因为这个现金直降咱们是
1: 现金直降，
2: 对，是线下美好家居生活节咱们音乐节现场给到的一个现金直降，只有那2天的这么的一个现金直降的活动。它只有专属于线下，但是我们今天啊把线上线下的福利让大家今天节目期间打电话同享。您只要是在7点前打400-606-8866的前10户，无论您家是

0: 12.99万就变成了11.99万，那15万就变成了14万，仅限前10户啊。
1: 嗯，必须要抓紧时间，也就不到30分钟、35分钟时间的这个打电话的时间了。电话号码是
0: 400-606-8866。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自驾驰骋七彩林海，来塞罕坝领略塞外金秋，山野寻趣，沐浴私汤，在雾灵山中疗愈身心。森林徒步，山野露营，来毛巾坝打卡红叶盛景。音乐派对，秋日摄影，在热河山谷汤泉中彻底躺平。策马飞驰，草原蹦迪，来中国马镇放飞自我。登山远眺，环湖漫游，在崇礼找回久违的安静。悠享林海慢时光，秋游河北月山河。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0: 好听的歌当然推荐给好朋友，尤其是来自于全包圆的文文和圆圆两个人这么实诚啊，实诚要说把自己的生活当中的一些消费的一些紧缩的选择，然后也跟我跟泽华好好的分享，但同时呢又使劲的把所有的福利推荐给大家，所以对要这样的好朋友一定要把这首歌推荐给你们。阿令的近期一首好适合在夜晚的时候听的歌叫删了一百遍。那看看刚才两位推荐给我们大家的，如果说在这个时候继续会拨打我们的400-606-8866来抢上这样一个好的席位，同时能够给自己在家的升级这个过程当中选择更多的一种可能性的朋友们呢，一定要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接下来的最后一个时段的娱乐总王牌。下班快乐，我是戴毅。
1: 十一假期期间很多朋友选择出去，但是我会觉得十一假期期间留在家里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对呀、啊、家就会让你觉得很轻松，或者说感觉一个非常
1: 想回家
0: 啊，你想回家天。

0: 定性的，比如我衣服刚换季收拾完、嗯、甚至的话我有期待的东西到快递站了，
1: 嗯，
0: 哎，我现在就特别想回家，因为我确实假期利用了一天的时间大扫除，甚至大扫除的时候我要排查一下安全隐患，比如我检查燃气呀、啊、检查热水器呀、啊嗯、检查马上就是要给过做这个室暖了，检查地暖呀、啊、甚至我还找了师傅给我这个把这个家里的各种的这个什么空调孔等等都给我封上了、
1: 嗯、
0: 因为你收拾就会发现家里有问题，
1: 对，
0: 要不然就是那个其实都是小问题，比如洗手盆这块开，就我也不知道他们以前是什么样变黑了那个缝、
1: 嗯、
0: 那师傅就重新给我抹了一个那个叫什么
1: 白色腻子那种东西，
0: 对对对对，然后空调孔又重新给我用那个泡沫胶给我封上了，他说可能会万一说爬起小飞虫啊或者怎么样的都给我把这些给我那什么的，又并且我也空调不是一夏天吗，他也休息了、
1: 嗯、
0: 我把这个空调清洗了用这个罩子给
1: 罩上
0: 了、嗯、然后我就觉得现在哎，我们家比谁家都好，
1: 真的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时候会觉得把家收拾成一个理想的一个状态的话，真的会愿意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多停留，然后多让它给你带来一种能量上的一种增加。
2: 但是像我们工作很忙，认为很怕是假期有朋友来我家，
1: 嗯，因为你没有时间收拾是吧，
2: 对，
1: 嗯，
2: 然后他来我家我还要他的房间，
1: 嗯，
2: 想要我觉得很累
1: 所以这种适合叫文文说那种家里边家人帮你去给打扫了一下、
0: 啊、
1: 或者休息了一下休整了一下，
0: 对、嗯、其实是就比如说我们在装修之前啊，不是说帮大家收拾屋子会怎么样的、
1: 嗯、
0: 我们比如选了全包之前设计师肯定会去房子里去量房验房的时候呢，如果说咱们格局没有问题了方案确定了，然后我们设计老师就会比如说啊在头开工之前，现在比如咱们就今儿开工、
1: 嗯、
0: 设计师也会去帮您检查然后有没有这个家里的水路电路啊、
1: 嗯、
0: 包括尤其是咱们换暖气或者不换暖气的，我们也会帮这个看看你的暖气是否阀门啊、好不好使、
1: 嗯、
0: 有没有这生锈的，或者是说你们家的水管有没有这个杂物堆积，等到第二次装修的时候、
1: 嗯、
0: 我们都会帮。

0: 然后呢，尤其是现在虽然说温度还是暖的，
1: 嗯，
0: 说冷一下就冷了。
1: 没错，
0: 我一直都觉得北京的天气穿不了毛衣，就我的毛衣
1: 吗？
2: 搜了一下，
0: 半袖，半袖穿完。

0: 2009年，我也是头回听说有这个福利啊，是减拆改费用，帮大家省了12000块钱。如果您说我正好是60多平的房子，比新房多花34000，您减掉12000就变成了22000块钱了。如果恰好您在留言说那个限制户数，
1: 对，前十户
2: 里边又减10000。

0: 1万块，但是现场的价格说实话是比我们节目期间的报价是要贵的。
1: 嗯，
0: 然后减了那1万，其实也没有节目期间的12万9千9价格那么划算。您想一下，您不仅比音乐节那2天的价格合适，而且还把那1万块钱给拿到手了。您打400-606-8866，如果您家是老房的话，咱们减了22000的基础上呢，还有一个老房礼包。这个老房礼包呢，是涵盖了您家全房的品牌暖气片的换新，包含了旧暖气的拆除、新暖气的安装，像加拿大百湿的、瑞士森德的、太阳花的所有暖气的品牌，在全包圆合作的下设品牌里面，您通通任选。
1: 嗯，
0: 总价值呢是15000块钱，是包含了您家所有啊，比如说有5组给您换5组，有6组换6组，那不限制组数。另外第二个呢是给您换了一个4级的防盗门，10公分厚的，带19个锁点的。现在全包圆的这个门呢，上半年还分的是甲乙丙3个等级，现在呢我们重新定义了一下等级，就是1、2、3、4级，4级是目前市面上大家能够买到防盗等级以及它的整个厚度最厚的一款门了。还有现在我们新加了一个款式，就是上面带一个小窗的。
1: 嗯，
0: 那个小窗就是可能很早以前0几年左右吧，0几年1几年的时候，很多家里面如果是老人特别爱用那种门，然后呢把上面的小窗给打开，
1: 嗯，
0: 然后呢
1: 通风，
0: 对，通风，而且呢邻居

0: 家说的新老房的福利，我们还有一个福利是什么？就是如果说您家想要做局部改造，在经过全包园的科技量房之后，您说我想做局改，或者买了一个二手房，我手头上面可能我没有那么多现钱，我可能我的预算就是只够局改厨房和卫生间的，那全包园我们现在也接。如果说厨房的话，我们是包含了拆除修复改水改电，包含了整体的一个地柜吊柜洗菜盆龙头和您家厨房的一个烟机灶具给您涵盖在内、嗯、卫生间也是包拆改包修复，然后呢还包含了您家的浴室镜柜、智能马桶、智能的花洒都涵盖在内。一个空间呢折后的价格是28800块钱起。如果您家比如说正常来说的话，咱们就是30000块钱左右搞定，如果您家面积稍大一些，就是厨房卫生间，可能价格会贵个小千把块的，打400-606-8866可以约一个上门量房的服务，看看您家的厨房或者卫生间的大小，然后给您做一个具体的报价。
1: 嗯，而且这两天呢正好是美好生活节的这样的一个活动还在总店在持续进行当中，
2: 对，
1: 也就大家如果说在周末的时间或者说周六还要上班，周日那天时间的时候确实可以去店里看一看，
2: 对
1: 对吧，可以感受一下。包括刚刚前面其实文文介绍那么多不同风格的样板间，什么可可乐园啦、尤加利呀、啊、还有纯真年代，刚才我们听友还说哎呀纯真年代想到阿妹的一首歌，所以就会觉得不同的风格其实大家看到了之后可能就会对自己家的未来的一个改造的方向和模板就产生了一个很好的期待了。
2: 对，而且的话呢我们这次因为有新的活动，我们就有很多新的升级，这些升级大大小小的项目我们算了一下能帮咱们比正常装修省了将近小20000块钱。就比如说本次不管是新房老房，我们有专属的好价格，你想想我13万装修，我把差不多建筑面积70多平的房子我装完，两室一厅一厨一卫的房子、
1: 嗯、
2: 我们还给大家在节目时段送了8到13件的家具，还送了17投影的定制。其实家具和定制这一块呢，我们其实全包园的我就说它进货价是非常贵的，因为我们有从北美进口的橡木呀、白蜡木呀，我们运到国内过了脱敏期，然后我们做成了一些北欧风格的家具或者一些中式风格的家具，国潮风格的、新中式风格的就在全包园的样板间摆着呢、
1: 嗯、
2: 你们到时候去看系列的时候就都能看到。那你想家具的话实木的肯定贵，实木的话你可以选走比如说8大件

0: 哦，海洋之星的儿童期免费升级，这个我们研发的新品啊。
1: 嗯，
0: 还有呢，各种的什么系列的智能的全房的智能的网关开关啊，我记得是公牛品牌的，什么智能三位灵活开关呀、啊，智能的双拼伸缩轨的雨色窗帘啊，等等等等的这些。打400-606-8866这个套餐我们一价全含，并且我们还谈来了很多厂家的电器大礼包、
1: 嗯、
0: 本期的电器大礼包一定要占，一定要占，因为以往公司批什么我们就只能给送什么、
1: 嗯、
0: 说延吉灶具我们就只能送延吉灶具，但是今天因为有活动，我们各大厂家都在店面呢，参加活动的有方太品牌的延吉灶具啊，还有呢，全房的智能系统品牌，咱们到店去任选，支持您做这个小米生态啊，还有这个美的的对开门的冰箱，美的的无风感的挂式空调，好、啊，包括海信的电视，史密斯的热水器，以及美的的滚筒洗衣机。我说的这些厂家、这些品牌
1: 都在。
0: 您拨通400-606-8866、嗯，再说一遍电话，一定要打进400-606-8866。咱们娱乐最王牌这一个小时的时段专属的。您选走三件，把升级都拿着，8到13件的家具您站上，十七投影的定制您站上，不限延敏的橱柜定制您站上，
1: 嗯，电器
0: 帮大家省了80000块钱，
1: 嗯、
0: 小80000块钱。电器大礼包我建议大家选什么呢啊？
1: 嗯、
0: 美的的对开门冰箱，发行价格7000多，一定要选。
1: 嗯，
0: 方太的烟机灶具，没有任何一个装房子的业主不换一套烟机灶具的，一定要选。其他的就是 ，AO 史密斯，
1: 嗯
0: ，AO 史密斯的热水器比较贵，
1: 嗯、
0: 我之前网购还4000多呢啊。
1: 是的，
0: 打电话400-606-8866。如果您说我就要选仨冰箱，没问题，您可以。重叠选啊，
1: 文文真的很细致了，就是基本上从性价比来说，把这些电器当中最值钱的或者价格最透明的这些推荐给大家，所以真金白银的这80000块钱能够给大家省下来的，一定不要错过我们这一次的时间和机会，还有不到4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400-606-8866。嗯，好，再次谢谢来自于全包圆儿，谢谢圆圆，也谢谢文文啊，确实他们两个自己还在省钱呢，刚才省说这怎么着，文文是要给自己的牛仔裤办一个5周岁的生日、嗯、
0: 对对对，让刘圆随份子，
1: 然后刘圆是打算给自己的小狗办一个
2: 10周岁，
0: 他办完我电动车就1岁了，
1: 真的是相见何太急啊。好，再次感谢两位，同时也别忘了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再介绍一下
0: 啊，400-606-8866，见面详谈吧，
1: 哎，一定要来到我们的店面当中好好的来感受一下。好，最后我们来推荐一下最近的一场演出，现象级的乐团重返北京，10月17号、18号，指挥大师提奥多·库伦奇斯将会携亲兵音乐永恒乐团连续第四年亮相国家大剧院的金秋交响盛宴，2026纯粹古典将会在北京艺术中心的音乐厅奏响莫扎特、贝多芬双专场音乐会，也是为北京的乐迷带来兼具深度与感染力的非凡体验，期待大家来关注我们这场演出，就在17号和18号。好了，感谢各位收听我们的娱乐最王牌，也确实希望大家把家装修到让自己满意，让自己开心和温馨的时候，我们才会在秋天、冬天以及一年四季当中好好的与它作伴，并且让我们的人生坐享很多美好的瞬间、美好的时光。
3: 无论上班有多忙碌，然后回到家是安安心心的就好。各位好，我是泽华。
1: 好了，要结束我们的直播了，同时稍后即将会为您带来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就跟各位 say 拜拜，感谢圆圆，感谢文文，拜拜，
3: 明天见，
1: 嗯，拜拜。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子楠。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每晚七点，锁定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在 FM 九七四，听见流行。

比这一岁的月亮。如果拥抱你会引发尘埃，笑就在珍重练习万变气泡。

6月25号，房东的猫发行了第5张全创作专辑《不善生长的树》，一共包含了13首作品，而专辑的概念短片还专门奔赴到了墨脱来去取景。专辑当中的歌曲从6月25号起，每一个周四0点来上线一首，所以2个月的时间，整张专辑完整上线。而接下来听到的是。

为承诺两心一世记住，人总未有去多说，天总会知，无理总没法。

0: 星光会，
1: 华语金曲星光会继续回来。下半段我们来听到今年发行的新专辑，而接下来会是 Decca Jones 的上线，3月23号的时候发行的第三张专辑，在这里停一下 A Brief Stop， 收录的13首全新歌曲当中，我们先来听到的《我不用问》。

梁咏琪在专辑里面也亲自参与每首作品的词曲概念的发想，她说过往的创作更像是一种对世界的温柔抗议，那经过时光的洗礼之后，那些曾经都化作了内心的释怀与坦然。而接下来在这样的一片释怀坦然当中，上线的是自己最珍重的部分 Precious。

0: 杰伦稻香。容祖儿，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1: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就让你看不见我脸上的真假。
0: 许巍，曾经的你。田震，风雨彩虹，铿锵玫瑰。范玮琪，最初的梦想。
1: 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
0: 今天是节后上班上课第一天，所以第一首歌我们就来听孙燕姿2005年专辑《完美的一天》当中

就听好歌不听话。Gala 乐队2011年专辑同名主打歌《追梦赤子心》，写这首歌的时候，他们

打工一边坚持做摇滚，苏铎写下的这不是一帆风顺的成功，而是拼尽全力也未必会赢的现实。好，接下来出场的歌曲是周深2022年的《花开无忧》。

张清芳1997年专辑标题曲《花与夜》是她非常特殊的一首歌，跳出了都市情爱，写梦境，写对世外桃源的温柔向往。接着下来见证张学友巅峰时期的歌声啊，这是1993年专辑同名主打歌《祝福》，这也是他有史以来销量排第二的专辑，排第一的是同一年1993年的《吻别》。来听张学友的《祝福》，然后是非常激昂很励志的杨培安的《我相信》。

杨培安20年前出道首专《午夜两点半的我》当中的主打歌曲《我相信》，他的成名作。杨培安少年就非常喜欢摇滚，但是音乐之路走得十分坎坷，蛰伏多年，35岁才等到发片机会，妥妥。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正式的问了小宝，我说咱可不可以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你的喜讯呢？他说可以可以啊。其实严格意义上的说，他的宝宝就是在昨天的凌晨啊，10月7号的凌晨3点多来到这个世界上。我给他发的这个祝福语中就说到，恭喜恭喜，生在假期的宝宝注定好命。因为我真心的觉得，不管是生在哪一个假期的朋友，你想一想吧，你的生日都是在放假，对不对？我们普通人都得等，哎呀，能不能凑个周六啊、周日啊或星期五啊，但是呢

还记得小宝第一次跟我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他的眼睛看着我的时候，我就先抢答了。他说你怎么能知道呢？我说你想想，这个岁数了，能让你的表情上有这种状态的，我觉得除了有宝宝之外，我想不到其他你有什么喜事会跟我分享。他说你们天蝎啊，所以呢，这个消息也是藏了好多个月份了，终于在这一刻呢，也恭喜小宝，他的太太也很辛苦。我知道在听男左女右节目中的很多朋友，在过往的19年中，慢慢也是人生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今天晚上我不知道有多少爸爸妈妈的听友也在听男左女右，就把这首《苏醒》啊，已经有两个儿子的他唱出的《亲亲我的宝贝》也送给你们的宝贝们，祝大家都能够啊，在孩子的笑容中，在孩子的陪伴里，把生活的琐碎和生活的那些疲惫都

周华健非常经典的《亲亲我的宝贝》，来自苏醒的翻唱。我记得我刚刚做广播的时候，做音乐礼品卡那一档点歌节目，当时不是说过好多次吗？大家都是要提前啊，在一张点歌单上写好你的祝福。

来自银河快递乐队演唱的没有什么不可以啊，自由自在的一种松弛感的歌曲。不过嘞，今天可是二十四节气的寒露，在这个穿衣方面啊，饮食方面，咱们可能就要注意一点了，不能说什么都可以，因为老话说哈，这个寒露啊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意思就是这个节气过完，天气就会越来越冷了，露气寒冷啊，将凝结也。大白话就是天气要变冷了。虽然今天不是星期二的养生局，但是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各位朋友啊，我们的这个节气啊，它一定是老祖宗告诉我们的，要尊重它，要重新正视自身与自然的联系。因为古人的智慧里呢，他会感受到自然的伟大和恩惠，所以让我们每个人呢，就会从节气开始调整自己的方方面面的啊，不管是从作息时间啊，还是身体的各方面的保养方面，大家都要从此刻开始。早出晚归的朋友要记得带外套，女生呢也不要再贪凉啊，穿这个裙子啊等等等等。不过大运河音乐节那天啊，确实是阳光非常的明媚，我觉得穿一个袜子再穿裙子的话，真的是很舒适的。

0: 回响，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1: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宴带响
0: 了。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21:3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来到10月8号星期四晚上的男左女右第20段，我是女右韩丽。上班了，上学了，一切都恢复到常态的模样。以前我就说过，其实节日呢是化了妆的普通日子。如果我们希望每一天都有节日的那种松弛的话，大概需要我们在情绪上做很多的功课。愿你是那个乐观的，会调整，让自己总是能够开心起来的人。

0: 小太阳
1: 来自五月天啊、这两天呢，如果大家关注一些五月天的讯息的话，会知道李现呢在五月天的演唱会中扮演嘉宾，共同唱了两首歌。我后来也看到一些切片啊、感觉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当你在某一些领域当中真的可以越来越发光的时候，可能你就有机会靠近你的偶像。其实不管哪一位大家喜欢的人物，我相信在他们的心中都会有他们的热爱，也有他们所崇拜的人。其实每个人都是从周围你所佩服的人当中找到一些力量，然后自己呢也一点点的去靠近那种优秀。所以当他们在一起唱歌时，我真的可以感觉得到哈，李现是很投入，但是呢这个业余和专业呢是能够感觉出来的，重在一个气氛啊，大家都非常喜欢那种感觉。而且演员就是有一种天然的松弛感，就你不会觉得他只是因为这不是他熟悉的舞台就有任何的怯场啊等等，反而是非

上天会赐予他这样的一份大礼物。要说男左女右这档节目，我又要说到说到了啊，你就听吧，瞧好吧，咱们节目哈，到我退休那天，你们盼望的好事儿全会发生。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

岁月如歌，好像在秋天的时候听到一些老歌会更有感触。所以当你在收音机里，是的，不是你的音乐播放器啊，不是你的车载各种的播放器，而是收音机，听到了当年学生时代里喜欢的岁月如歌。而时间却定格在2026年的10月8号周四晚上，北京音乐广播一档老节目《男左女右》还在各位耳畔。男左们来来去去，但是他们的生活都变得越来越好，我觉得这是我心里面特别特别骄傲的一件事情啊！包括我的听友们，你们越来越好，都是让我感到很开心的事儿。包括在大运河音乐节中，可以和一些女听友哈见面，看到每个人的状态都很好，我由衷的感慨，大家都非常的棒，把自己照顾得很好。那从这个节气开始呢，就要更加油的照顾自己了。再次强调啊，今天呢是寒露，这是24节气中的第17个节气，气温呢开始变得越来越凉了。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脚踝、腰腹和脖子，就是不能大露了啊，避免夜里受凉。这段时间呢，要尽量少吃生冷、油腻或大补的食物，三餐呢要按时吃，让肠胃呢慢慢的恢复。因为经过了假期的放松，不少人那个放假之后呢，都会受到节后综合症的困扰，出现了一些身体的疲惫啊、情绪的低落呀、早醒失眠等症状。在这个季节转换的时刻，就更应该好好的注意调理一下。同时呢，要避开哈清晨低温的时段晨练，就是不要大早上出去锻炼了，以防受凉。在饮食方面呢，我们要控制好盐、油、糖的摄入，少量多次饮用温水啊，保持我们的这个排便通畅。总之呢，就是如果在这个节气当中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或者你们的家人啊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要特别

别的注意。好的，祝各位身体健康，家人都平平安安的。其实每一个节气我觉得都像是上天告诉我们，现在你要停下来，好好的看看自己，好好的去整理一下生活。既然岁月如歌，那些在岁月里闪闪发光的有标志性的歌曲，就随着寒露的夜再次响起吧。如果

来自丁世光的林月，还有之前大家非常熟悉的追光者啊，老歌新歌总会在不同的时间里以一种你可能意想不到的方式来到你的耳畔。所以常常有人说为什么喜欢听电台，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也许周围的人都不太听了，但我为什么还在听？也许就是因为在收音机当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首歌会是什么，也许为那种神秘感，也许为那种情节。此时此刻还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中出现的朋友，谢谢你们。我也来看看啊，此时此刻还有哪些朋友开着飞机坐火车进入聊天室。你看你刚来，你的名字就定格在那里，虽然你没有说话。用户 0793SL 进入聊天室，古月佳人谢谢你，银子哥，离不开音乐的人 Alan Lee， 还有我们的 Cinderella， 还有忘忧草，都继续欢迎大家光临男左女右。稍后我们会在第三时段当中分享今天晚上的暖文章。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呀，又开始了熟悉的节奏，熟悉的地点。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横扫欧洲的现象级交响组合，享誉全球的指挥大师。10月17日、18日，指挥家库伦奇斯携音乐永恒乐团登台北京艺术中心，联袂青年钢琴家伊娃·格沃尔吉扬演绎莫扎特、贝多芬双专场，尽展古典巨匠的典雅与恢宏。国家大剧院2026纯粹古典金秋盛宴，期待您的聆听。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2:01:4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0月8号周四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确实啊，以往周四的热闹今天有点不复存在了，那是因为小宝呢有重要的事情要去做，于是呢接下来的星期四晚上可能都

有韩立，今天晚上我们要分享一篇很长的暖文章，真的有可能在读的过程当中就把你给读睡着了。当然这个寒露的晚上早点睡也是蛮好的，但如果很需要听点什么东西让自己的状态变得更好的朋友，这篇文章还是很值得一听的。

今天晚上我想和你分享一篇暖文章，题目叫任何一个你不喜欢又离不开的地方就是肖申克。知乎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叫这个名字？为什么不以主角安迪为名，而是以监狱为名？这个问题我琢磨了很久，后来看到一位网友的解读，豁然开朗。这部电影讲的从来不只是一个人的越狱，而是一个关于环境与人的永恒命题。原著中有这样一句话，任何一个你不喜欢又离不开的地方，任何一种你不喜欢又摆脱不了的生活，就是监狱。肖申克无处不在，而能获得救赎的人少之又少。在沙漠，牧民驯服骆驼幼崽，不用铁链，不用牢笼，只在地上插一根矮矮的木桩。一开始，小骆驼会拼命地挣扎，四蹄刨地，哪怕磨出血也不肯停。可不管它怎么冲、怎么撞、怎么挣，都逃不出那根木桩。时间一长，它不再挣扎。再后来，哪怕主人随手往地上插一根小木棍，它也会乖乖地停在附近，再也不逃。不必嘲笑骆驼傻，被一根看不见的木桩困住的人少吗？不喜欢现在的工作，每天上班都很压抑，可以想到换个地方就摇头。房贷怎么办？年纪大了谁要？忍忍吧。不喜欢现在的城市，堵车、加班、孤独，可年复一年还是没走。朋友都在这儿，回老家能干嘛呢？不喜欢一段关系，争吵、冷漠、消耗，可还是不敢离开。分手了怎么办？以后遇不到更好的呢？他们最初也挣扎过，投过简历，想过转行，查过机票，写过分手短信，但一次次碰壁后，他们学会了三个字，算了吧。即便有了很合适的机会，也不会再有所行动了。于是那根木桩有了具体的名字，稳定、体面、现实，大家都这样。人最可怕的不是被囚禁，而是被囚禁久了，开始为牢笼辩护。肖申克的救赎里，老布在监狱待了50多年，他恨过那堵墙，后来习惯那堵墙，最后离不开那堵墙。出狱后，他反而不知道该怎么活。正如瑞德所说，这些墙很有趣。刚入狱的时候，你痛恨周围的高墙，慢慢的，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这就是体制化。体制化不只是监狱里的事，一份你不喜欢又不辞职的工作，一段你不幸福又不敢离开的关系，一座你厌倦又不敢离开的

的城市，一种你早就过够又不敢改变的生活，都是体制化。肖申克从不是有形的牢笼，而是无形的枷锁。你被什么驯服，就会被什么困住。安迪刚进肖申克时，和所有人一样，他被欺负，被恐吓，被关紧闭，他也会痛，会怕，会绝望。但他和大多数人有一个根本的区别，他从未把这里当成终点。他一直在做一件事儿，为离开做准备。他要来一把小锤子。瑞德以为他想越狱，笑着说，用这玩意儿刨隧道得挖600年。安迪没有反驳，他只是把锤子藏在圣经里，把海报贴在墙上，然后开始挖。一天挖一点，一天挖一点，挖了19年。19年里，他做了很多加引号没用的事儿。他帮狱警报税，换来工友们在屋顶喝啤酒。那一刻，阳光洒在每个人身上，他们像自由人一样。安迪蹲在阴凉处，微笑着，没有喝酒。他要的不是啤酒，是尊严。他每周写一封信给州议会，请求拨款建图书馆。写了6年，州议会终于回了信，给了200美元。他没有停，开始每周写2封。最后，肖申克有了一个像样的图书馆。他把唱片放进留声机，反锁房门，把音乐开到最大。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响彻整个肖申克，所有囚犯都抬起头望向天空，那一刻高墙消失了。安迪说，有些东西是他们拿不走的，那就是音乐，是希望，是你心里的东西。安迪的救赎不是从他爬出下水道那一刻开始的，是从他决定不认命那一刻开始的，是从他拿起小锤子那一刻开始的，是从他在牢房里听音乐、刻石头、教人读书那一刻开始的。他的身体被囚禁，但心没有被驯服。他一直在做2件事儿：一是保留内心的自由，二是积累离开的能力。他的金融知识让他赢得了狱警的信任，也让他有了保护自己的资本。他的地质知识让他知道墙壁可以挖穿，下水道可以通向自由。他的雕刻爱好让他在漫长的黑夜里有事可做，有美可寻。尼采曾经说过，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安迪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也只有他挣脱了命运的束缚，最后越狱成功，重获

学校非常严苛，小时候调皮，常觉得上学就像是坐牢。父亲没读过多少书，每次听我抱怨，他只会说一句，不好好上学，未来就会像我一样进厂打工，那才叫坐牢，而且是坐一辈子。后来才明白，父亲说的不是气话。我毕业后阴差阳错地回到老家县城上班，收入不高，胜在轻松稳定，同事们整日按部就班，这一切都让我深感迷茫和不适。但时间久了，我居然开始慢慢地乐在其中，每天和同事们一起无聊八卦，喝酒打牌，明明讨厌那里，却又依赖那里。期间在深圳大厂上班的同学想内推我，那家公司是我大学时候非常向往的，但我的第一反应居然是逃避。我怕自己跟不上大厂的节奏，我怕自己的技能不过硬，我更怕离开老家那个熟悉的环境。直到一次同学聚会，听见别人聊行业发展、职业规划，我才惊觉自己这段时间除了混日子什么都没做。我意识到，如果我不能及时离开那个环境，不出两年我就会被永远地拴在那里。从那天起，我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两件事儿：提升、攒钱。那段时间我活得像一个卧底，白天在格子间里扮演一个安分的员工，晚上回到家打开电脑开始挖我的隧道，学习技能，准备考证，更新简历，一天挖一点，一天挖一点。没有人知道我在准备离开，我也不需要谁知道。我给自己定了三条规矩：第一，不参与任何八卦，那些热闹与我无关，我的精力有更重要的去处；第二，不抱怨，抱怨会让我把注意力放在这里有多糟，而不是我该怎么走；第三，每天必须做一件让自己离目标更近的事儿，哪怕只是投一份简历、写一段文案、学一节课。两年后，我攒够了钱，也攒够了底气，我辞了职，离开了老家。我不是安迪，没有他用小锤子挖19年的耐心和智慧，但我至少在《肖申克的救赎》这部电影中学会了四件事儿。第一，先去适应他。安迪也是这样做的，他适应了肖申克的生活。适应才能生存，但适应不代表依赖。人在不喜欢又离不开的环境里，最怕两种状态：一边抱怨，一边不动；一边厌恶，一边沉沦。真正的聪明人会先把眼前的事儿做好。第二，默默积攒力量。安迪的越狱不是从爬出下水道那天开始的，是从他拿起小锤子开始的。

一笔存款，一个副业，一份作品集。别嫌小，别嫌慢。人生很多翻盘，不是惊天动地，而是日拱一卒。把抱怨的时间拿来读书，把八卦的时间拿来精进，把无效社交的时间拿来赚钱。你今天的每一次积累，都是未来某天说不的底气。第三，随时做好准备。机会来的时候，不会提前打招呼。准备的意义，不是保证机会一定来，而是机会来了，你不至于两手空空。定期更新简历，保持学习，存一笔离开基金，维护真正有用的关系。你可以暂时留在原地，但别让自己生锈。安迪挖了19年，不知道哪一天能出去，但他知道只要洞通了，他就能走。你也一样，准备得越充分，选择就越从容。自由从来不是一时冲动，而是长期准备后的水到渠成。第四，向前走，莫回头。安迪爬出下水道，跳进河里，脱掉囚服，张开双臂，仰天长啸。他没有回头看一眼肖申克，因为他知道那里不再属于他。离开就要离开的彻底，不是一边说我要走，一边又舍不得那点安稳，不是一边说我要变，一边又放不下那些旧习惯，不要一边说我要自由，一边又频频回头看那扇已经打开的门。往前走，哪怕慢一点，你每走一步，肖申克就远一步。任何一个你不喜欢又离不开的地方，都是你的肖申克。但在肖申克里，你依然可以选择，是忙着活还是忙着死。这选择权从来都在你自己手里。所以这篇文章听完以后，

0: 虽然是一篇很长很长的暖文章，但我个人是很喜欢这篇文章。首先，这部电影也是我不止一次推荐给大家的。今年呢，它也正式的在电影院当中和我们见面了。所以我今年哈去看这部电影时呢，也发了一个视频号的 video 啊。各位如果还没有知道我的视频号的话，此时此刻呢，也要和你说一声啊，在我的视频号的9月3号呢，我曾经分享过，我看了这部对我而言真的是人生电影的《肖申克的救赎》。在我很多年前就看过，包括租借录影带啊、DVD 啊、电影网站呐、包括电视上演啊，看过很多遍，真的是经典王中王电影。那今年它正式到大屏幕，也是经过了修复以后，我花了我人生中最贵的一张电影票去看了它，感觉还是很值得的。32年过去了，可能以前有一些没有办法参透的内容，也是在重新再次看的时候，包括这篇文章里真的讲得很通透。所以如果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就更明白今天晚上这篇暖文章的意义所在了。好的，这个时段我们就要转身了。下个时段当中，如果你还想和我们这档节目互动，想到听听聊天室打卡的话，也是非常欢迎的。男左女右的500大巴继续在星期四欢迎各位朋友。昨天晚上呢有了400多位朋友，今天我觉得也就400多吧，上500变成了我们一个新的目标了。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欢迎光临10月8号周四晚上最后一个时段的南州女佑，我是女佑韩丽。本周一半是假期，一半是工作学习的日子，大家今天明天后天都要再上三天的班和学，所以这个晚上还在听的人，
1: 女人都可
0: 真的要谢谢你。
1: 归属可是热情怎样保持稳。

四年前的一首歌《等你下课》，这首歌之所以能够引发很多人的强烈共鸣，是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曾经是那个不够完美、不够优秀，却愿意用自己最笨拙的方式去喜欢一个人的他。也许他唱的不是成功的爱情，而是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的那场盛大而无声的

在单位啊，有没有人等你下班啊？有没有人等你一块儿去吃午饭？有没有人等你一起去看电影？其实等这件事情本身就有着很大的诚意，就等着一档节目的开始啊，等着有一天和你见面。这一切的一切都源于彼此之间的一种吸引啊，一种感情的彼此很在意的表现。那么这会儿啊，有多少聊天室的朋友会等着收音机当中会不会念出我的名字？我今天晚上有没有可能在睡前得到一份惊喜呢？好吧，趁着夜色22:45，这会儿也没有什么朋友在收听了，让我来看看聊天室里又来了哪些老朋友和新朋友。小闪 Barry 啊，进入聊天室，还有绝美夜空2015，这个名字我好像很少见到，还有场上市小圆、圆梦旅途都还在聊天室当中助力我们500大巴。但今天晚上哈，的确是大家在节后刚刚恢复工作状，也许睡得比较早，还有就是天气凉了，大家的养生习惯哈也会把睡眠啊调得更早一点。

七月啊，有非常炸裂的，也有相对很美好的九月。也许十月天马上就要迎接冬天了，我们都会变得不一样了。没关系。

这首歌有没有替你表达心声？我的爱还在，哪怕是昨天晚上428人啊，也并不代表今天晚上我们就没有登场。谢谢你们的登场啊！今天晚上的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刚才两首歌的演绎者啊，他们的声音毋庸置疑，绝对的是男左女右的听友们非常爱的李健，还有孙燕姿，包括呢之前我们听到的周杰伦啊，其实他们三位呢都会在接下来的时光里，会在全国的很多地方有演唱会。有幸呢也是看过他们三个人的演出，在现场的表演真的是可圈可点，所以有时间的话真的有机会要去现场去感受一下那些在 CD 当中在电台里常常听到的声音，他们是如此真切的走到了你的眼前。好了，今天晚上男左女右的陪伴呢接近尾声了，最后呢我们还是用500大巴这首歌来振奋一下我们的精神。我是指明天啊，10月9号，咱们都好好的度过。谢谢各位的光临，你们的爱我都感受得到。男左女右大巴会。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请问，你是否只有在感觉到口腔不适的时候才会去看牙医？
3: 哎呦，牙疼真是病，疼起来可真要命。
2: 欢迎使用智能护牙系统，每天至少早晚各刷牙一次，每次不少于2分钟哦。计时开始。科普护牙小贴士：正确使用牙线能够彻底清洁牙缝中的细菌，可以有助于预防龋齿和口臭发生哦。日常生活中注意饮食习惯，减少含高糖食品和饮料的摄入，选用富含钙质的食物和水果，这样有利于牙齿健康。最好餐饮过后刷个牙哦。想必这个声音您不想总听到吧。
4: 定期检查口腔状况，科学清洁牙齿卫生，能够有效预防问题的发生。让我们每一刻都能舒展自信而美丽的笑容。
5: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6: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7: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6: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还没睡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天开工了，对，十一假期就这样过完了，有没有觉得好像还没干什么，这个假期就这样溜走了，真的时间过得好快啊。放假的日子总是过得特别快，但是呢

今天确实也都上班了，所以大家也都调整好了状态，切换到工作状态当中。当然假期七天，不知道大家都去哪玩了，又吃了哪些好吃的呢？今天晚上我们就来汇总一下吧，来说说你这个十一假期过得如何。欢迎跟我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互动交流。看到很多的好朋友啊，我们的这个熟悉的 ID 都已经来了，有金豆妈、星际、石墨园、陈明迪、福灵记、唐，还有好先生、之意，好，欢迎大家。好的，那么今天晚上的第一首歌就是这首《努力工作吧》，开始上班，所以呢，我们也要切换到工作状态，还是要让自己有一个正能量的感觉。 yeah, yeah, yeah.

努力工作吧，我还年轻，我还有的是力气。是，即便我们不再年轻，但是我们还是有很有干劲啊，为了梦想，为了生活，继续加油，继续工作。看到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面已经充满了各种鹤顶红的香味啊，豆妈发来了午夜鹤顶红的俄式大餐，哇，看起来很不错，是老莫餐厅吗？他们的这个反正面包我觉得还是很好吃的。然后假期的最后一天跟老朋友吃涮肉，涮肉我喜欢，对，我还特别想说买点那个就是常去吃的火锅店，看他们家有没有卖那种蘸料的，然后自己在家煮菜拌着吃，我觉得就会很喜欢，很好吃。大猫说这一次节假日可以称得上是真人版的人在囧途，9月30号请假回家，结果睡过头了，高铁没赶上，抓紧改签变成了10月2号，然后完美错过朋友的婚礼，改签的票又多花了400不说，还不能退票，而且返程是之前买好的10月5号，这下好了，请假没工资，改签多花钱，朋友结婚没吃席，在家只待了2天。那你还真的是蛮囧的，好吧，那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待会儿也得送首歌安慰一下你啊。还有呆呆小熊发来了丹东冷面啊，嘟嘟小萌来了，好，好的，也谢谢东妈发来的安慰，这只可爱的小猫咪。AG 家小媳妇儿说假期最后一天去洗了一个大澡，哎，这个大澡是属于东北的那种大澡吗？连搓澡带按摩带泡汤再去蒸一下，最后呢去到这个休闲区可以吃一点水果呀，还有零食，还可以玩一会儿，是吗？顺便按个摩，我觉得这种全套下来还是蛮享受的哈。看到陈明迪发了订单是吗？好，我待会儿收订单。今天晚上的第二首歌那就用来纪念一下，哎呀，过去的这个短暂的假期，这首歌也非常适合夜晚来听，叫做《往日如风》，很舒服。舒服的假期过去了，接下来就是我们好好工作的日子，从今天开始一直到年底，没有假期喽。好，但是我们换一种想法，下一个假期也不远了。

往日如风这首歌，中文爵士，非常非常的好听，来自安东尼拉加罗和米亚刘两位合作的一首歌曲。好，看到大家在聊天室里面发来了很多很多的鹤顶红，我的天哪，看来大家真的是攒了好多呀。当然呢，除了鹤顶红还有各种可爱的小猫咪。哇， AG 家，你们家的这个胖胖仔真的好好圆啊，它是小长毛吗？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小布偶哈。还有这个看到金鱼草发来的淄博烧烤，蒜爆牛肉，好先生发来的披萨，哎呀太诱人了。还有唐说，以前总守着电台听点歌节目，一直纳闷大家都是怎么点歌的，长大之后才明白，当年是靠着短信啊，发短信去点播，那时候心里藏着一个人，偷偷想通过点歌跟对方表白，总觉得如果自己点的歌有幸被主持人念到播放出来，那种开心就像中奖一样珍贵。是的，这就是电台的魅力。虽然现在呢已经没有这种传统的方式了，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聊天室更加方便快捷地进行点歌。还有大猫说，回家之后发现家里的物价简直太低了，我被深圳的物价 POA 麻了，已经开始期待一份阳光玫瑰卖15块钱一斤是很合理很合适的，结果家里1.9块一斤。哎，我喜欢你这个配图，香蕉猫十分有十二分的不对劲，就真的是差很多。我记得八月我这个回老家的时候也是，就是尤其是你逛早市的时候买菜，那才叫一个便宜，物价简直是让你觉得哇，我可以肆意挥霍。AG 家16斤的小布偶，哎呀好可爱呀，好吧。十一期间呢，因为我的猫猫也是这个去世了嘛，所以这几天心情也一直不是很好，但是好在看到大家的这些可爱的小猫咪，我也会稍微安慰一些哈。啊，总会过去的，就像刚才那首歌的名字叫做就一样嘛，往日如风。好，也欢迎石墨源说泡天然温泉有利于身体健康。是的，大大好，你好呀。还有欢迎五月槐花香。那接下来的一首歌，我已经2天没有喝咖啡了，那所以呢，听两首跟咖啡有关的歌吧。来听这首王心凌的《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

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接下来这首歌也跟咖啡有关，来自熊天平，心碎的冰咖啡。

心碎的冰咖啡来自熊天平，当然是一首老歌哈。好了，听完了两首跟咖啡有关的歌呢，哎，也缓解了一下我这两天没有喝咖啡的这种想念之情啊。看到这家的小媳妇儿发来的，十一在家研究了调酒，取名叫做蓝色多瑙河，很漂亮啊，是很清透的蓝绿色。还有这个多玛说，只要在毛孩子陪伴咱们的日子，让他们幸福快乐呢，他们去了苗星就是享福去了。是的。好了，不说这个了啊，我还是给大家放歌听吧，好不好？下一首歌我们来听今天的一份订单，虽然大侠没有来，但是呢，希望他能够延迟收获吧。他下单的一首《花房姑娘》来自崔健。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 23点31分，欢迎继续回到温暖的午夜情歌，我是道道，陪你到零点。今天是国庆节假期过完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所以呢，跟大家一起来听歌，给你注入一些正能量。当然呢，在这一段时间，就是这个假期里面，我们有这个大运河音乐节哈，很多朋友都到了现场，感受到了这样的一个氛围，而且天气也是非常的好，所以呢，会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不错的音乐节体验。那除此之外，我发现在这一段时间也是出现了很多很多新歌，哎，质量都很不错，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会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最近我觉得比较好听的新歌，也欢迎大家继续在聊天室里面总结一下你的十一假期都做了什么，感受如何。看到小媳妇说十一还给朋友过了生日，玩了电脑游戏，感觉放假真的很放松。是一想一直放假，可是实力不允许。是谁不想一直放假呢，是不是？哎，但是我们该工作还得工作，是吧？只有好好工作，你才会觉得放假是多么的爽，因为有对比才会有这个不同的体会。如果你一直放假的话，那可能你会就会觉得无聊了。好，也欢迎用户五四

发行了他的一个全新的 EP 里面包含了四首歌，这个 EP 的名字呢叫做异想天开。诶，听了一下，我觉得四首歌真的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好听。很久没有听肖战唱歌了，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歌手的身份发 EP， 发专辑发歌。那其实他也是叉九少年团出道嘛，后来呢演了演了电视剧，一跃成为了顶流。此后他就一直以演员的身份活跃在娱乐圈，然后呢也演了很多很多部很不错的电视剧。那这一次他的新的EP上线，我听了一下觉得诶，你别说，他的声音和这样的曲风还真的蛮搭的。以为他是一个很温润如玉这样的谦谦君子啊，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这样的感觉，但实际上呢我觉得他加一点跳脱和放松的节奏会让人觉得更加灵动。来吧，我们听EP当中的一首歌，叫做不合时宜。

又何时宜，这首歌来自肖战啊，是他的新 EP 当中的一首歌曲。接下来呢，继续听一首新歌，来自宋雨琦，叫做《雨中曲》。

雨中曲来自宋雨琦哈，其实呢这是一首有一点伤感的歌曲哈，在雨天可能是结束了啊一段爱情。好，那看到哎又有新朋友进场啦，看到虎皮尖椒，嗯，还有知意说哇塞宋雨琦我最喜欢的哦，原来你喜欢宋雨琦，其实他的歌还挺好听的，他之前那个 Radio 我也觉得很喜欢，这首雨中曲也很不错，而且他的唱功还有实力，我觉得综合实力都是比较顶尖。

我觉得也是合情合理哈，都是有原因的，是不是？好了，那么最近的新歌还真的是挺多的，而且都很好听。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一上线就已经被大家纷纷的开始收藏进自己新选歌单的一首歌，那就是来自邓紫棋《自由的你》。

自由的夜自由的你来自邓紫棋。对，自由的夜是前段时间薛凯琪的一个新歌哈，有一点点像，但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风格。邓紫棋的这首自由的你我觉得非常的有力量感，而且呢也她的唱功也能够撑起来这样的风格。其实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表达，或者是对歌曲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和演绎啊。那我觉得他是属于那种发自内心呐喊出来的那一份对自由的渴望，终于冲破枷锁和束缚的那样的一份自由的感觉，真的可以通过这样的一首歌让我们感觉到自由的你。我觉得他一定是一个马上就会越来越火起来的一首好歌啊。好了，那么听完了这首新歌，接下来依然是

这首歌就是郁可唯的一首新歌《以我为名的宇宙》。嗯，十一假期虽然说过完了，然后大家都有一点伤感啊，怅然若失的感觉，就觉得这个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还没有休息够，然后就要上班了。但是呢，既然已经开工了，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好好的去工作。其实生活呢就是这样，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有一些呢会有一些突发的状况，意外也好，打击也罢，那这可能都是人生必经的一些事情吧，一些经历。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要学会接受，接受之后呢也让自己慢慢的去想开，然后慢慢的去重新回到生活的正轨。就像我们假期过完了，我们也要去回到正轨去继续工作，继续生活，还要继续好好的。好吧，那么希望我们在未来的两个多月里面，在今年仅剩的两个多月里面啊，好好工作吧，因为确实是没有什么这样长的假期了，除了周末。但是时间真的过得很快，转眼间，哎呀，又是一年即将要过完，所以就可能在2026年初，或者说过年新年的时候，我们许下的那个愿望是什么还历历在目。那到现在这一年都要过完了，不知道这个愿望有人实现了吗？好吧，那么最后我们来听，其实还有两首歌啊，真的是有一点可惜，哎呀都很好听，那就先来听这首吧，来自软柿子乐队，我很喜欢这首歌，叫做《致不孤独的自由人生》。好吧，我们都想要自由，但是我们也都不想要孤独，那就致我们不孤独的自由人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活得精彩，活得快乐和开心。好了，我是道道，晚安，午夜情歌，明天见。

0: 个城市都不缺晚归的人，结束一天的疲惫，回到家躺在床上安静地玩手机，很累但不想睡。也许熬的不是夜，是短暂的自由。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这个创意不行，
4: 乱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3: 你看看人家，
4: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1: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5: 我已经尽全力了，
6: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7: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8: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7: 这样真的值得吗？
9: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5: 我已经尽全力了，
6: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7: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6: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7: 这样真的值得。
1: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金曲畅听无限，心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
1: 某一天我一定会重新站在你面前，只要你还在地球上。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3点钟，此刻不想睡。

0: 1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妈，这条裙子都起球了，怎么还留着？
1: 这是你小时候的演出服，当时你可喜欢了。
2: 想起30年前，妈妈总是把课程表贴在冰箱上。

享誉全球的指挥大师。10月17日18日，指挥家库伦奇斯携音乐永恒乐团登台北京艺术中心，联袂青年钢琴家伊娃·格沃尔吉扬演绎莫扎特、贝多芬双专场，进展古典巨匠的典雅与恢宏。国家大剧院2026纯粹古典金秋盛宴，期待您的聆听。

0: 梦游这首歌曲是来自范乐团，来到了北京时间的7:06，嗨嗨早安，我是艾科。
1: 你在梦游吗？
0: 我此刻是有一点昨天晚上其实睡得还挺早的，但是就是你感觉好像前一段时间身体透支得太厉害了。
1: 我确定你昨天，我确定你今天没梦游，但是昨天早上你绝对在梦游。
0: 对，
1: 你给大家说说发生了什么。
0: 昨天早上
1: 害得我呀，这个早上起来以后头昏昏沉沉的。
0: 赖我、
1: 啊、
0: 因为我早上5点的时候，你前几天不是上早班上比较乱吗？
1: 对，
0: 所以呢我就是周一到周天我都把那个闹铃就是在线的状态，然后5点这个闹铃一响，
1: 就好不容易今天他可以不上班，
0: 对，我们全家都醒了。那一刻我就说今天是周几，我先问了一下自己，我看了一下手机，
1: 周四
0: 上面明明写的是周四，我说等我再去查看一下那个有没有鲫鱼给我发掉带班的信息，我发现也没有，但是我还是不太放心，那为什么此刻我的闹铃响了呢？
1: 对，然后他就给我打了电话。关键是我头一天2点刚睡，你知道人吧，2点睡的话，我算一下，就是有一个半小时理论，一个半小时一次进入到深睡眠，正好在那个时候还在深睡眠期间，你给我打电话说啥？
0: 你知道我一般，
1: 我当时是这个是这反应吗？
0: 是，我一般要是上早高峰的话，我可能提前前一天或者提前前一周，我就把那个当天的闹铃上好。但是不知为何，昨天早上我的闹铃响了，所以就是昨天早上，不好意思，我梦游了。
1: 不是，关键是你给我打完电话，我不就睡了一会儿吗？
0: 对，
1: 6点起来，我说我是梦见啥了吗？是我梦里老董给我打了个电话吗？后来我给你求证了一下，好像你是给我打了个电话啊。
0: 这叫什么？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呀。
1: 太想你了啊！好了，谢谢林八分，欢迎各位锁定 FM 97.4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预秀。过早安，我是郭鹏。
0: 早早，我是艾科。
1: 我是
0: 果壳组合。
1: 好了，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3: 哎，你冷不冷啊？干燥多补水，温差大要添衣。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1: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早晨5点南京观察台的气温呢是11.5度。目前呢我是有轻雾的天气，驾车出行的话请各位来注意一下交通安全。预计今天白天呢我是晴转多云，最高气温预计在25度上下，体感呢是比较舒适。午间时段紫外线辐射比较强烈，外出的话请各位来注意一下遮阳防晒这件事情啊。
0: 是的，这两天尤为防晒很重要，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啊。我们不要觉得说好像一年四季当中只有夏天这个季节是需要防晒的，冬天乃至冬天都需要。那同时也关注一下今天白天的具体天气情况，是晴转多云的天气，上午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是25度，最小相对湿度40%。那今天晚上呢是多云的天气，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14度，最大相对湿度85%。
1: 应该来说呢还是一个不错的天气啊，从大运河音乐节之后呢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们进入一个初秋，早晚微凉，但是中午还是相对来说更加舒适的一个时候，是不是啊？
0: 我突然想到大运河音乐节的舞台上，门尼大喊了一声北京太干了。
1: 真的吗？
0: 真的，因为他是从西南地区来的
1: 吗？
0: 他从西南地区来的吗？
1: 他是门尼，应该是广西人，
0: 成都，他在成都长期生活，他应该是广西人，他是广西人，但在成都长期生活，所以呢，
1: 那成都也太湿了呀。
0: 对呀，他一秒钟就切换不了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感受。我们要提醒一下，就是长期以往我们生活在北京的朋友，记得多补水。
1: 大家是这么说的，就是门尼说北京太干了那一天，看了一下北京的湿度。还有80%，
0: 就是
1: 我们这已经相当不错了，好吧？日常比起来的话，是啊，祖国太大了，所以呢，去哪儿都需要适应一下。但对乐手来说，可能相对来说湿润，体感虽然不舒服，但是嗓子舒服。
0: 对啊，
1: 但是如果你上台以后呢，干的嗓子就不太舒服，对不对啊？
0: 但是那天你看门尼还是非常专业能力在线的，
1: 是，
0: 因为他是首先他是一个穿衣的老师，他专业能力就非常能打。
1: 哦，穿衣服的老师是吧？
0: 穿音
1: 啊啊。
0: 你这个冷笑话说的我没有 get 到，
1: 我这两天就是可能对穿衣服这件事儿，就我一听说穿衣服老师，哎呦，
0: 你笑
1: 教穿搭的博主是吧？
0: 所以今天聊的话题是，
1: 今天聊的话题是我们的有请小左。

0: 太一样。比如说你和同事之间的期待就是物质的交换，然后你和朋友之间
1: 是有物质交换吧，
0: 就是、
1: 这是什么期待啊？
0: 比如说你们俩之间可能就是一个利益的捆绑关系，然后你和朋友、
1: 你是这么理解我的吗？
0: 我是说有一个人是这样分享的
1: 啊，
0: 那和朋友之间呢，你可能就是说从他身上获取一些情绪价值，对，那你和邻居没有任何价值可言。
1: 对，请看我刚才说的场景，山马萨马给你发了张图片，PD 说就是男人减速带，从老头到小孩看见挖掘机都走不动道，发现了吗？
0: 真的，小朋友特别喜欢挖掘机，尤其小男孩。
1: 不是，就是做工程的时候，旁边很喜欢有人围观，你知道吧？
0: 啊，
1: 对啊，这男，你知道上次还有一次，就是说。

0: 而且他可能这个姿势确实让他筋儿拉得很舒服，
1: 是
0: 拉不到一定程度，他可能也还达不到这效果，是不是啊？
1: 对，家里有个动物园发了信息，他说最近沉迷给我家小狗狗做 AI 小视频，同时呢还沉迷于为单位院里的乌鸦跟乌鸦聊天，给乌鸦起名，
0: 针对得起你的 ID 啊！在家里真的是有个动物园哈，没有动物这个名字

0: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有人说谁的关注列表当中还没有囤几个美食博主呢？
1: 我
0: 对吧？就刷到镜头里面那种滋滋冒油，为什么？因为美食博主，我后来发现有的时候是半夜，有的人他真的很饿的时候，他就需要拿这东西来解解压或者怎么样，是不是啊？
1: 这个确实能充饥吗？
0: 我不知道，反正我大概几年前的时候，我们家那位每天半夜就看吃播，
1: 我也是啊，我就每天半夜看吃播的时候就会忍不住想点外卖，我是属于这种。
0: 啊，我跟你们不一样，我每次不看吃播，我每次是看那种就是做美食的人，就是什么老饭骨啊，老演技啊，就是他们这些人，就是他做好了以后，我看成色不错，我就觉得挺好的，
1: 然后寄养难耐。
0: 但我一般不看那种就是一直只是吃的这样的人啊。对，但是你看最近啊，有很多人呢就看到了很多这种探店的视频，对不对哈？爆火半年之后，前半年大家都知道刷屏全网的末世鸡堡也并未如传言般的闭店离场，但是也褪去了一些现象级流量的光环，现在的客流量的是显著回落，经营逐步回归了日常，也再度引发了舆论的这样一个关注哈。
1: 对，同时有没有关注到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就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末世鸡堡也是意外走红了。这个门店的客流呢是从日均的十桌暴涨到限号还要200桌排队，然后单个排队号呢就被黄牛炒到了300块钱，也不乏有很多食客驱车2000多公里、排队7个小时去打卡，你说这是不是上头？
0: 就是人们往往会为一些网红的事件，比如最近哪儿忽然火了，大家就争着去，
1: 这就是一个从众心理啊。
0: 对啊，
1: 觉得说哎，这儿排队，这儿应该不错吧？所以呢，很多商家抓住了我们受众这些小心思，就买一些故意过来排队、假扮客。

0: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1: 推荐你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 AI 时代拍短剧，一个人还要身兼数职，太累了。
4: 试下中国电信 Drama Flow， 全链路 AI 短剧动漫创作平台，只需上传剧本 ，AI 帮你自动拆分分级，生成镜头视频，一键导出成片。
1: 零基础也能上手？
4: 完全没问题，真人短剧、国漫、广告都能做，大幅降低创作门槛，重塑短视频创作生产力。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Please don't stop the music。
7: 你正在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8: 音乐一

0: 王菲写的一首歌曲叫做1985，她是1985年出生的吗？
1: 不知道，但是整首就是她这张专辑出的都是偏复古向的。
0: 是，所以你看当时许飞的也出了一首跟1984什么有关系的歌曲啊，包括
1: 所以她是1984年的吗？
0: 还有李宇春呢，对啊，
1: 1989，
0: 所以
1: 她是89年的吗？
0: 所以应该我应该出一个1993是吧？你为什么凝固了？
1: 我真谢谢了，
0: 当时大家都公认嘛，咱们当时一起来的时候，你91，思萌92，我93。
1: 好，
0: 太不要 face 了。
1: 对对对，当年我记得我是00后，我说你是怎么说出来这句话的？
0: 我说自己00后啊。
1: 好了，我们回来吧。听完这首歌曲之后，然后也唤醒一下我们这个关于今天早晨的一个记忆。我刚才说放王赫爷这张专辑的时候，我会有一种感觉，好像驾驶一辆老爷车。不像开着我自己普通的小布布，是不是？
0: 是。那所以我现在给你一个新的选择，好不好啊？
1: 好。
0: 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了啊！宁德时代电池，纯电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呢是1315公里，双动力随心选。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辅助，从容应对复杂路况，领航准更省心。麦格纳专业底盘调教，以及呢操控稳，行驶顺。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加持，交互灵动聪慧。3040毫米的超长轴距大五座座舱，空间大更舒适，安全出行自在惬意。上市补贴价格呢是13.28万元起，现在下定了即享超过35400元的上市权益。3年系统呢是终身质保，多重好礼限时放送。欢迎各位到店体验极狐阿尔法 T7， 详情呢请咨询一下北京当地经销商就 OK 了啊。好了，那各位，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动画片的事儿。最近呢，我知道这个艾科呢曾经驱车20公里，带着自己家的小宝宝去看了一下小猪佩奇身上纹
1: 第一部的这个大电影。

0: 是喜忧参半。来，我们宣布一下吧，就是
1: 宣布一下，
0: 就是他们再一次上映定档的时间是在10月17号全国上映。
1: 嗯，
0: 它是以硬核质感来揭开三国前夜的乱世序幕。
1: 是的啊，全新这个预告片呢，也是以这个苍凉的东汉童子谣来贯穿了始终，铺陈出了王朝末日的压迫感啊，宦官的矫诏作乱，大将军何进遇害，袁氏兄弟也是血洗工会，而董卓呢，率着凉州的铁骑入主洛阳。这时候你会发现，确实啊，各路英豪呢都在竞争这一个地方。
0: 嗯，
1: 实际上他是把《三国志》之前的那个部分，就是做了大量的这种铺陈，
0: 嗯，
1: 也是算是给了大家一个更早、更混沌的三国历史起点。因为你知道，其实我们平常看《三国演义》的时候，或者《三国志》，一般就十章式，然后就开始董卓进来，然后就是很快速的就变成了天下军马就要讨伐他，
0: 嗯，
1: 然后才有了这个后面的，比如说董卓呀，后面的比如说袁绍啊、曹操啊、刘备等人亮相的这样一个故事。那这个事儿呢，一整部电影都聚焦在他是为什么会形成后面这个结局、啊、
0: 哦，就前传，
1: 哎，
0: 是不是
1: 有点类似于这种感觉哈？嗯，
0: 承接长安三万里的创作积淀，所以整个创作团队呢也延续了这个汉风美学和历史的深度，
1: 嗯，
0: 在乱世底色当中去呈现了东方风骨和文化的底蕴。然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10月17号。